0: 背着手碎挑。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01.2公里，在彰化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前有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29到30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予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予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沙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8:04，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拜一到拜五在一起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又先空中继续来播一播。来，不再。

朋友啊，你开车伫倒位，伫路上伫倒位伫走总，一切拢安全，小心驶车哦。罗凤来关心台南市的北区，伫中华北路一段88号车两台机车事故。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一段88号前两部机车事故。伫台南市的永康，伫中校路永仁国中往着中山南路方向去机车事故。在永康中校路永仁国中往着中山南路方向去机车公，原来是事故伫遮。来，一个伫台南市北区啊，伫北门路和威路口两台机车事故。台南市北区伫北门路和威路口两台机车事故。伫归正区北大路三段288号去机车事故。好，归仁的宝大路三段288号汽机车也是事故。台南市伫南区西树路万里路高速口公，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驶车哦。路况啊，请继续到三江补充提供哦。不管现在是你开车，伫国道行得安全介重要。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哦，随时可以到三港提供补充咯。来听高胜美的这首歌《太阳雨》。

0: 好，来8:11喽，继续我们要关心一下嘉义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小队长蔡达人。小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目前市区哈、适逢上班及学生上课的时间哈、像那个嘉义市市区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中消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哈、目前车流量比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因为那个这几天天气比较闷热，太阳比较大。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各位听众朋友。
0: 好，谢谢小队长蔡达人的提醒喽。好，谢谢，拜拜。

好，8点过12分了哈，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的提醒，也就麻烦朋友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0800-000-123 啊。好，路况呢继续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我们来听的就是白冰冰的这张入围金曲台语女歌手的这张专辑，这首歌叫做《夜如此漫长》。

好好听话。好，8:18了，路况在台南的永康四维街埔园街的交叉口有事故，在永康四维街埔园街的这个交叉口说我那是事故在这，那么在安定交流的往南这接到北门道路，在北门道路上说我那有事故，好，我那是事故。安定的安定交流道往南街平面道路，在平面道路上也是有事故的情形。来，在台南市北区，在中华北路一段88号车两台机车事故。在永康区中孝路永进国中往中山南路方向有汽车的事故，麻烦朋友拢注意哦。来，其他看起来也阁有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吗？随时的记者到三工提供补充和情况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枕头，大代志。

好，来八点二十分，罗凤随时提供。来，继续来看到地方事，咱来看到是台南。好，那么。

台南岸边运河烟花讲红红火陆续的大开了，规条荷花吼拢是红红的花海啊，真清秀水啊，吼真水哦，有真侪人讲忍不住啊，停下脚步来

以前的这个卡达车单车路线，对运河南花出发，沿路一直会当欣赏到满区的红红花，搁再经过着真浪漫的望月桥，来跨过运河，骑到北花。哦，那么不时会当看到花蕊安尼随风飘落落来，气氛有真好的感觉。最后一路沿行到安岳桥和安平的这个码头，安平的码头。那么整段路线呢，很平坦，就好骑啊，真平坦啊。不管是亲子啦，男女朋友啦，朋友哦，拢会当轻轻松松来享受着骑卡达车悠闲的时间。那么除了红红花啊，真好人。会当讲，来翕相以外，你个当顺刷骑就去市区，参照国华街、海岸路、兴隆街、永福路，台南国家美术馆呐，有无同款这个风景。你是骑车上花暗时来食美食，会当讲是真趣味的台南味的小旅行。

来，那么咱讲吼，即段路上热人，台南的天气是有淡薄啊炎热，好、哦。那么有当下嘛是真温暖吼，真适合着给团旅游。伫这个时阵都要等着红红花啊，哦，凤凰花最漂亮的时候，此时不来，那你要待何时呢？好，所以呢有不一样的这个氛围在这儿哈、哦，所以呢也相当的有令人感觉不一样的体验。好，那么今年刚好是台南运河通航百年，持续打造更友善的骑乘环境。好，那么真正是袂歹，来到咱台南好好来行大一下，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个季节你才能看到限定版的凤凰花开。好，趁这个时阵，这个回忆来台南感受到不同款城市的魅力哦。

好，8:24，路况目前在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一段346号，目前有事故了哦。台东市北区的中华北路一段346号，原来是事故的家。一个在台南的鹰空的四维街，好，在四维街埔园街的交叉口也是事故的状况。好，麻烦朋友拢随时小心注意。台南市的北区的北门路和威路口两台机车事故。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路况好，记得再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柯以敏的歌声《凤凰花开》。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好，来8:29了。好，落红不前的家己关太保持个体带的和个体叫开的路公家，我那有数过，我那是数过的家。在我们这北区的中华八路一段346号，我那是数过。来的绿草啊，的家己看守所正经的道路公，我那是数过的家。提起的朋友注意喽。来，8:30了，5分钟新闻继续带来这波现场。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目前才单线双向运行，造成各列车约有20分钟以上延误，将尽速排除障碍，请旅客多加留意行程安排。总统赖清德周末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也要让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有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

0: 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引起各界关注。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针对儿少版 TISA 回应，一旦6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成长津贴，政府将需要有相关保底设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示的台湾人口新战略中，针对少子女化问题，将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2: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3: 保底制度
2: 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3: 是不行，
2: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计较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1: 外界关注军公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全国本土第一例登革热确诊个案，而且由于个案第一时间拒绝疫调，将从重裁罚新台币18万元。卫生局指出，目前已针对个案周边扩大裁检近120人，并针对个案居住地与工作地周围展开化学防治作业，呼吁民众共同努力防范，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次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若雇主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4: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 组长张国明说，
5: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啊，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啊的一些作业的场所啊，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啊等等这些作业啊，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啊。那今年预定会执行230场次啊，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4: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0: 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获文化部颁发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6座博物馆。兰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示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6: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深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5、6月的平日

0: 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让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1: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2: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0: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0: 来，时间来到这时，八点过三十九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这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么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好，现在是你伫倒位咧走动，一切安全拢注意，小心细节咯。路况啊，请继续提供。来，目前看到这是伫台南市北区伫中华北路一段346号和加工，原来是事故。来伫永康，好，永康的四维街浦园街的交叉口，说这里呢，好也是事故的情形，都麻烦朋友小心了。后续任何路况呢，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风气象提供，感谢你。
1: 不管是头风落雨，炎天吃日头，或者是长途地途，天光也半暝。
2: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真侪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就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

0: 要健康，更要营养。与我同行，真健康，让你头好又壮壮。
1: 好，继续我们要关心大家诶健康。好，这个阶段真健康。好，希望大家好都能够健康。好，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特别要邀请的是卫福部的新营医院。好，我们要来邀请咱们的营养师的我们的专业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了。线上是咱们的营养师陈慧珍营养师，你好。
2: 早啊，主持人。
1: 好。哎，我们要说到今天哦，这个主题啊，我想说，跟大家都是很有关系的哦，每个人都需要蛋白质能被记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好，我们今天要请营养师来告诉我们蛋白质到底有多重要啊。
2: 好，以前啊，是不是都说老人怕跋倒
1: 啊？对，没错。
2: 但是现在是老人怕肌少症
1: 哦。肌少症，哦，
2: 对，而且现在有时候不是只有老人了，可能大概四五十岁过后，
1: 没错，
2: 嘿，就开始有一点点，诶，现在可能知识的宣导都很发达吧，
1: 嗯，
2: 现在动不动就看到很多人就把那个肌少症啊、蛋白质啊都放在嘴巴里
1: 啊，对呀，啊，
2: 对，
1: 哦，
2: 然后再加上说现在健身都很流行，
1: 哦，对，好，哦，对对对，好，诶，所以啊，这个你刚刚说的肌少症其实不是这个长辈朋友哦，哈，对不对？你说的四五十岁的人。其实有些人就开始
2: 有一点警觉了，
1: 对，有些好像就有一点肌少症的这种出现的危机哦，对不对？
2: 没错，对，
1: 哎，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跟大家来说蛋白质到底，哎，我们的国人蛋白质的摄取到底是如何啊。
2: 所以你知道大家都讲说啊，我要多长肉，
1: 对啊，
2: 我就要吃肉，
1: 对，
2: 哦，对不对？
1: 是，
2: 但是吃了肉吃了蛋白质就一定会长肉吗？
1: 好，
2: 你会发现有些人好像觉得，哎，欸，我都吃很多，欸，哎，可是好像没有效果那么好。
1: 没错，
2: 对，以前可能老人家可能观念就说吃什么长什么嘛。
1: 对，
2: 对，可是因为以前的人环境都是他们整天都在劳动，
1: 嗯，对，
2: 所以他们吃进去的是真的有在用进去，
1: 嗯，
2: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偏静态的，活动比较多，
1: 嗯，
2: 所以我们吃进去的没有动到，所以它不会。
1: 哦，
2: 到我们想要长的地方去
1: 啊？那这样子会去哪里呀，啊？
2: 肥肉，
1: 肥哦，
2: 欸，肚子肉，
1: 蛋白质也会变成肥肉哦？
2: 会啊，我们所有进去的东西都是为了储存嘛，
1: 嗯，
2: 储存能量，
1: 嗯。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有把它储存在肌肉里面，那当然就会变肌肉
1: 哦。
2: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把它储存在肌肉里面，就会变成脂肪储存下来。我们所有的热量只要超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都会把它储存成脂肪，因为脂肪是一个最省力的一个储存方式。
1: 哦，好，所以蛋白质，
2: 所以你吃更多的蛋白质，只要你没有用掉，它就是会变成最终极的脂肪，把它储存下来。
1: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说有没有用掉嘞，或者怎么样子嘞，嗯，
2: 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你蛋白质要吃对时间，
1: 哦，
2: 你要在你有活动的时候你要吃，你如果今天没有活动，你其实吃了以后它就是变成热量而已。那如果说你的热量又没有多很多，超出你吃进去的那个使用的那个范围，它就是会变成那个脂肪
1: 啊。
2: 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以前是不是都会建议说，哎，运动后怕胖不要马上吃东西，
1: 嗯哼，
2: 现在其实观念是不一样咯。你今天运动过后在半个小时之内赶快进食，其实肌肉是正需要能量的时候，
1: 哦，
2: 好，组织是正需要能量，所以它就会把它跑进去，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就会进去我们所需要组织里面所需要的，就会把它转成成肌肉
1: 啊。好，
2: 今天如果你吃饱了以后就是坐着
1: 啊，
2: 组织没有一个地方需要啊，
1: 是，
2: 所以就会变成

0: 那个脂肪储存下来。
1: 哦，好，那所以等于是蛋白质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说，我们说要吃对时间很重要，能够被运用成肌肉。好，那我们要怎么知道？
0: 如果你是要增肌的话，增肌的话就是建议就是在运动过后吃，它的那个肌肉蛋白质的利用效率会更好。
1: 好，运动过后吃啊，吃怎么吃啊？
0: 吃怎么吃哈？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一次吃很多的蛋白质
1: 啊。
0: 对，像有听到一些什么健身的或什么，他们可能一次吃的七八块的那个什么
1: 鸡
0: 胸
1: 肉
0: 啦，或者什么十几颗的那个蛋白，
1: 对
0: 对。可是他就只有单纯只有吃蛋白质的话，其实对我们肌肉的利用率其实没有那么好，因为他需要一个开关进去肌肉里面。那肌肉的开关是什么？是胰岛素。所以有些他可能就是怕血糖高，或是怕胖，或是什么其他原因，他不敢吃淀粉类的食物。
1: 对对对，
0: 对，他就单纯只有吃可能水煮鸡肉啦，或是什么什么
1: 纯蛋白质
0: 啊。对对对对，那个其实对于我们那个进去组织的利用效果没有那么好，因为他没有那个钥匙开门进去，让蛋白质进去利用。所以通常我们会搭配在增加一点点的圆形的碳水化合物，例如说可能有些不是会建议说你是不是可以吃一点地瓜啦，吃一点比较圆形自然的食物，
1: 那
0: 不用多，只是说可能它可以让我们的胰岛素有稍微的增加。
1: 就是淀粉类就对了。
0: 对对对，碳水化合物的，它其实碳水化合物它可以促进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那胰岛素不是不好，胰岛素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组织的吸收。对，只是说因为现在大部分我们对于胰岛素的观念都是糖尿病。
1: 对啊，
0: 对，
1: 都怕血糖高。
0: 对，都怕血糖高，可是问题是它就是来降低血糖的啊。胰岛素就是降低血糖，它怎么降低血糖？它就是把门打开，把肌肉组织的门打开，
1: 是
0: 让我们的食物可以进去利用。所以当你发现你没有胰岛素的时候，你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你就没有胰岛素，那你单纯吃蛋白质，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肠道消化而已。所以它没有办法进去我们的肌肉。
1: 就等于是这个给起来比起来
0: 掉也没掉
1: 啊。好，那所以简单来说，是不是就是你刚刚说，就是说运动之后我们吃这个蛋白质的时候，我们也顺道吃
0: 的碳水化合物，
1: 就是可能是你说的地瓜也是一种方式。
0: 对对对，或是说什么玉米啊，这种圆形食物，它可能对于我们的营养素的吸收效率会更好。
1: 好，所以那个分量不用太多啦。对不对？
0: 对，分量不用太多，因为我们不是吃饱。我们只是想要利用它让我们的胰岛素分泌，然后帮助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素可以更好的利用。
1: 好，所以一般我们刚刚你说到了地瓜，我们都会想到说早餐不是常常都有人说可以吃地瓜吗？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对对 对，可是问题是早餐你除非你吃完有运动啊。
1: 对啊，
0: 不然它其实早餐就是当我们的一餐来源它其实可能就是营养的利用或是一般果腹用不一定会增肌用。就是它增肌的效果没有运动过后来得那么好。但是你不吃又不行啊。你懂我意思？你不能本末倒置说我三餐吃的不好，结果我就是运动后狂吃。这样其实是，对，这样其实是本末倒置，因为三餐是我们的基础，我们人的身体代谢都需要我们一定的，像基础代谢率嘛，那些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啊。那可能你额外你有运动，你有额外的要需要增肌的一个需求，那你就是在那个时候马上的进食，可能对于我们的那个利用率会更好，会让我们达到事半功倍
1: 啊。是哦，哇，真的是。
0: 对，不然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吃了一堆，
1: 对，
0: 好像肌肉没长出来，
1: 对，
0: 肚子越来越大。
1: 没错，是这样子，就很伤脑筋。所以呢，等于是说我们的蛋白质啊，是不是等于是说我们好像知道说国人普遍都缺乏蛋白质，所以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在一天当中的蛋白质大概我们都是可以怎么样来吃会比较好一点，有需要到利用到啊？
0: 其实大概我们就是建议就是蛋白质都可能吃到体重的可能1.5倍啦，大概1倍到1.5倍。
1: 是，
0: 所以当你是一个50克50公斤的人，大概可能我们一天的蛋白质大概就是50到65

0: 对不对？
1: 啊
0: 的克数哦，不是说重量
1: 哦，克数好，好，好，那那。我们一般现在有很多人都常知道说，哎，我们可能早餐吃个什么水煮蛋之类的哈，这个呢又是大概可以怎么搭配啊？
0: 一颗水煮蛋大概就只有7克的蛋白质
1: 哦，7克的蛋白质。
0: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以平均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以三餐，
1: 嗯，
0: 三餐也蛋白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一餐把一整天的量吃够就好？
1: 哦，
0: 因为我们身体的吸收消化还是有限。
1: 是。
0: 所以你不可能在一餐，有些人可能就是早餐随，早餐可能就简单吃，随便吃嘛，甚至有些人根本不吃早餐。
1: 对呀、啊。
0: 那午餐就可能忙碌起来就也随便吃。
1: 对。
0: 那晚餐就犒劳自己，然后吃大餐。
1: 啊、对。
0: 对。
1: 对。
0: 不是只有你在晚餐把一天的蛋白质量吃到，我们身体就一定会吸收到，因为我们肠胃道消化还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有研究指出，我们其实如果把我们一天的蛋白质，例如说我一天可能需要60克的蛋白质。
1: 是。
0: 那如果把它分配在三餐、
1: 哦、
0: 它的消化吸收率是最好的
1: 哦。
0: 如果说你把它说可能早餐只有吃个像我刚刚讲一颗水煮蛋只有7克，
1: 对，
0: 然后中午可能也没怎么吃，大概可能也是吃个7克、
1: 嗯、
0: 那剩下的都在晚餐吃，这样子的消化吸收蛋白质的那个其实是不好的哦。
1: 哦，好，
0: 对，所以我们希望的就是不要就是一次增量很多，而是可以平均分配在三餐
1: 哦。
0: 所以早餐如果吃个水煮蛋其实是不够，你可能可以搭配个牛奶啦、
1: 啊 uh-huh.
0: 或是说有些人可以吃个优格啦、
1: uh-huh.
0: 哦，这个都是一个都还蛮不错的，或甚至说吃素的人你早餐吃一块豆腐，
1: 嗯哼，
0: 嘿，这个都是一个
1: 是，
0: 或是说有些人觉得豆腐好像不太好，那我用个毛豆，
1: 嗯哼、uh-huh. 毛豆也是，
0: 对，毛豆也是属于蛋白质类的，
1: 是、
0: 哦、那这个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
1: uh-huh.
0: 那中午的话当然最起码的就是说不要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中午为了简便、哦、可能就是吃一些简单、嗯、像炒饭炒面，
1: 对，
0: 那其实炒饭炒面里面没有多少的蛋白质，大部分都是淀粉跟油脂比较多，
1: 是、
0: uh-huh. 对，所以当你如果真的选择炒饭炒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希望你是不是搭配一点蛋白质类的汤量，例如说可能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鱼肉汤啊、
1: 嗯、
0: 或什么一些蛋白质类的汤，可能对于我们的蛋白质补充会好，或者说你有时候你是吃个面，那你是不是可以切个小菜、
1: uh-huh.
0: 有个豆干，然后切个卤蛋，或者说有一些瘦肉卤瘦肉那一块、
1: 嗯
0: 欸、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蛋白质，而不是单纯就只有一碗干面或者一碗汤面，
1: 是，好，这个是
0: 吃饱为主，
1: 这个是很重要。好、嗯、我们先说到这边，我提醒一下路况再回来现场咯。好，8:53了哈。好，路况的讯息呢，我们看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中外侧的维护作业。好，那么再看到的这个是在台南市北区中华北路一段346号。好，加油，我们一起出国，天气的朋友注意小心。

0: 好的，今天我们的真健康单元邀请的是卫福部信义医院营养师陈慧珍营养师来跟我们说说很重要的蛋白质的问题，跟大家拢有关系。好，那我们就说到了，那如果说像如果是我本身的话，我如果说早餐吃的两颗蛋，好，那比如说中餐再一颗蛋，晚餐再一颗蛋，这样的平均也算吗？
1: 蛋白质是有吃进去，但是种类好像有点单元
0: 啊哈啊哈。好，
1: 其实有时候如果不是非常禁忌的话，其实还是有其他的选择性啊，不一定完全都是以鸡蛋为原则。
0: 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像我刚刚讲，可能我们的蛋白质看起来总体量是有进去，
0: 对，
1: 是营养素就是只有鸡蛋的来源。
0: 嗯哼，
1: 这样子感觉也好，而且你每天吃，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单调。每天还没有吃，就知道我等一下要吃什么
0: 啊？对啊，对对 对，
1: 这好像生活品质。
0: 好，那所以我们营养师哈，就是可以给大。

0: 家来举例一个，比如说 我三餐可能是怎么样的安排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又有蛋白质，然后又有其他营养素的 OK 的举例。
1: 好，其实说我刚刚讲嘛，早餐可能我们最简单方便的就是蛋嘛。
0: 对
1: 对，那其实不是只有蛋，有时候我们豆浆、毛豆这一块都是可以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或是说我们可以搭配个鲜奶或优格。
0: 嗯哼，
1: 嘿、hey, 这个都是可以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那午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没有特别禁忌的话，鸡鸭鱼肉豆腐这一块都是可以吃的。
0: 嗯哼，
1: 说可能你今天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例如说你可能去自助餐，当然我们就是可能鸡鸭鱼肉这些都可以，
0: 对，
1: 那这样就是选择不要油炸类的。
0: 嗯哼，
1: 它的烹调方式可能不要太重口味的，有些人可能喜欢吃那个炸的啦，
0: 对，
1: 煎的，那这一块的话可能它的无形当中油脂的摄取会比较高。
0: 嗯
1: 哼，对，那如果说今天的那个自助餐里面可能有豆腐啦、或是说有豆干呐、这一块的，或是有鱼类、海鲜类这一块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来源。
0: 是，
1: 或是说我刚刚讲的，你今天不是吃自助餐，我今天是吃那个
0: 便当，
1: 对，炒饭，
0: 哦哈，
1: 饭炒米粉这一块的话，就是可能要另外看看它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摄取蛋白质，像有些可能会有那个什么凉拌豆腐。
0: 哦，对对。
1: 对，在夏天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清爽的一个选择。
0: Uh-huh.
1: 就是说，今天你自助餐，你的那个三餐订，发现说、好像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蛋白质来源的话，
0: 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超商买一瓶豆浆？
0: 啊哈，
1: 豆浆也是一个蛋白质的来源、啊。
0: 嗯哼，
1: 那只是说可能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它的甜度
0: 哦，
1: 不要满足
0: 无糖。
1: 对，如果说有可以接受无糖，那当然是 OK 啦、
0: uh-huh.
1: 那如果说不能接受用半糖，也因为现在的那个厂商都非常贴心嘛，它就是有很多种种类嘛，
0: 是
1: 无糖、半糖、全糖。
0: 嗯、uh-huh. ，
1: 对。那如果说你可以接受无糖的话，那当然是 OK。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的话， uh-huh. 你可能就是选择半糖。
0: 是，
1: 或是说你今天如果说要补充一个那个钙质的来源，你觉得没有喝鲜奶的话， uh-huh. 其实你也可以买一点鲜奶。或者说搭配一点豆浆、这样子当做那个豆浆牛奶，
0: 是，
1: 那个也都是 OK 的，就是依每个人的需求。
0: 嗯哼，
1: 那晚上的话可能就是回家嘛、
0: 嗯、
1: 回家的话当然就是多选择性，就是你今天想吃什么就是都吃什么。
0: 嗯，
1: 只是说有时候因为我们晚上回去的话大部分都是属于一个静态活动。
0: 对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觉得第一个烹调方式是比较简单化。
0: 嗯哼，
1: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以植物性的为原则嘛，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是建议说我们的那个蛋白质来源是豆鱼蛋肉类，
0: 对，
1: 大概就是以豆跟鱼为主要的一个摄取来源。
0: 嗯哼，
1: 那你今天在外面吃的话可能鱼类的部分会比较吃到不太够。
0: 对
1: 对，那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先去超商或什么假日的时候先把我们一些鱼类的东西先买回来，因为鱼类的东西还蛮容易煮熟的。
0: 是，
1: 可能就是煮个味噌鱼汤啦、或者说用个清蒸鱼啦。
0: 对，
1: 这一块的话其实都算是一个蛮简单的烹调方式，而且对于我们那些厨艺不太好的、
0: 对
1: 对，应该也是一个嘛。或是说现在有时候在那个什么超市会有一些鸡胸肉。
0: 哦，对啊，有现在很多卖鸡胸肉那个熟的啊。
1: 对对，但是有时候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为什么它的鸡胸肉会好吃，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它的那个后面的食品成分。
0: 嗯，
1: 如果说你发现它的鸡胸肉的那个材料添加的越来越多，你看不懂的，那可能我们会建议就是少买，可能就是买新鲜的鸡胸肉回来我们自己做。
0: 哦，好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说到这，希望有机会再来说到这些相关问题跟大家很重要的咯。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的陈慧珍营养师，谢谢你咯，期待下次见了，拜拜
1: 拜拜。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3: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
4: 开启新的一天。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54.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新店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7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金佩珊，治安路况景广最先锋，音乐经典景广最好听，好人好事景广最感动，不分你我景广最包容，亲切叮咛景广最真情，与我同行景广最轻松，景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调频 FM94.7 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轩。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来，时间来到在时九点过四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在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好，路况目前来看到伫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50，过岛南地磅站内线也有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蓝潭水的中外线有危害的作业无？好，那么其他也阁有任何的情形，后续路况的补充。0800-0000-123，好，随时呢路况啊也继续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
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

好，9:06了，任何后续路况补充就随时告诉警广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今天礼拜一，本来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行与我同行练台湾的单元，好，不过呢我们今天临时对调了一下，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来提醒大家。好，所以我们要来今天进行的是与我同行记者会。

0: 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来，我们今天的记者会要持续的跟大家来提醒哦。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随时代代的提醒，希望你不要忘记了。好，我们今天要来欢迎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咱们的分局长曾文勇分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跟分局长呢要来跟大家来关心一下。好，我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呢诶，报税了没有，你报税啊要不诶。好，我们的朋友都要注意到现在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个诈骗讯息，也结合了时事。好，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请我们的曾文勇分局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诶，如何来识破所谓的报税诈骗。分局长请说。
2: 没错，五月大家都忙着报税，大家也期待着要退税，所以诈骗集团也趁着这段时间忙着想着新的这个诈骗手法来准备要收割大家。那今天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自保的招式，帮大家守住荷包。
1: 是，好，所以呢会有最近的就是趁着时事有所谓的报税诈骗，好，这些手法到底有哪些呢？
2: 那近期最猖獗的手法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假退税的钓鱼连结。那通常诈骗集团他们会假冒我们财政部国税局的名义，发送你有一笔退税待领取，或是像中所税退税资格的确认的简讯或电子邮件，那里面通常都有一个他们诈骗集团自己制作的这个假的网址。那一旦民众进入这个即可乱证山寨官网，那开始输入信用卡号、简讯验证码或银行的账密，那存款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会被盗领一空。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国税局绝对绝对不会发简讯或电子邮件要你点连结填写资料来领退税，绝对没有这种事情。
1: 好，所以大家要先清楚这样的一个重点咯。好，那么有些人会不会也接到了自称国税局或者是银行的电话，这也是诈骗吗？
2: 没错，诈骗集团常常假冒我们国税局的人员，表示民众报税资料有错误，或是做了重复申报或退税有问题，然后再紧接的转接给假的银行客服，那要求民众到 ATM 去操作或者开启他的网络银行去做操作。那要特别注意其实这都老生常谈了，我们已经宣导了很久， ATM 不能解除设定分期付款，也不会办理退税。所以只要听到要你去操作 ATM 或提供 OTP 的验证码，或去要求你做汇款验证，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就是诈骗。我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上述我讲的这几个关键字，一定要马上拨打165或就近到或拨打10或就近到派出所去做咨询。我再次提醒大家国税局绝对绝对不会打电话叫你操作 ATM 的退税。
1: 是，好，所以大家这个要记住要记得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呢我们说到了

0: 哦，有很多这个诈骗听起来好像是煞有其事，有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其实有时候真的，真假会不会真的难辨？我们听众朋友要怎么样来防范呢？
1: 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等一下讲的二步三要。哦，那二步就是第一个，不点不明连结，尤其是简讯或电子邮件里面的短网址，哦，常见的像 bit.ly 或是 t.ly 这些的，那点进去就很有可能是钓鱼网站。那如果你再点不小心真的点进去，你又看到他要求你输入信用卡号、到期日、安全码或是银行的账密，我这个就可以几乎确定，我这100%一定是诈骗。那第二个步就是不要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我要请大家记住，ATM 只有汇钱跟存款的功能，只有汇出你的款项跟存款的功能，绝对没有退税或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三要，那第一个就是要认明官网是 gov.tw，gov.tw 这才是正式的台湾的官方的网站。那诈骗集团常会做一些假网页，可能会用一个什么什么 egov.tw 或是 nof-gov.tw，那看起来好像也有 gov.tw，但其实要大家要看仔细，只有点 gov.tw 才是任何加了一个文字的或多了一个字哦，都不是我们的官网。啊，那另外我就要请大家，如果有听到这种可疑的诈骗关键字，一定要挂断电话并自行拨号，因为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转接来骗人，比如说转给一个假的客服人员啊，或转给一个假的警察。那请大家务必挂断，那自己搬出你的税务单上的电话去做求证。那第三个要就是冷静拨打165，只要你觉得心里怪怪的，拿不定主意或有所怀疑，就先打165或10，由专人来帮你分析查证。
0: 好，这个是呢很重要的一个情形哈，我们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当心。好，我们呢就先说到这儿呢，我们呢先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再继续的请分局长来跟大家做叮咛跟提醒喽。
2: 静静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3: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那么路况持续的来关心。好，这是地国的伊河南下338.1到338.2之间，路地交流的路段来刷工五车连陪。好，国道一号南下338.1到338.2之间，路竹交流道路段内线呢有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小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50之间，过了斗南的地磅站的内侧也是有道路施工，还有国道3号北上295到292蓝潭隧道中外侧也都有维护的作业啊。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后续的路况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落空持续提供。好的，今天我们进行的单元要来跟大家提醒的是，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你一定要记得，好，三不五时随时的来这点提起，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很重要。我们今天呢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

0: 于水上分局分局长曾文勇分局长来跟大家叮咛好报税诈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好，那么呢我们要来说到、如果说万一真的不小心点到了连结或者汇了款，哎，那是不是也是有点麻烦，要怎么办呢？
1: 哦，那这边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不小心点了连结或汇了款哦，一定要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那我们警方才有机会在黄金时间内哦启动这个拦阻机制，马上帮你冻结对方的账户，我、哦、才有机会帮你把钱拿回来。哦，那这边也要呼吁大家哦，赚钱很辛苦，报税也要很小心，千万不要让自己的辛苦钱变成诈骗集团的大礼包了。那我们近期警方也跟辖内的金融机构啊建立了联系机制，强化拦阻这个异常的汇款。哦，所以也要提醒民众，如果在金融机构要去做汇款的时候，遇到这个行员有多提问的几句或去做关心或关怀，我麻烦大家可以有点耐心。哦，我们都是要帮大家守护好你的财产。哦，提醒各位听众，多一分查证就会少一分损失。遇到疑似诈骗哦，要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的依照对方的指示去做操作。
0: 是，好，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再次的也是提醒大家哦，要特别留意哈、哦。那我们也知道，警方常常有时候呢，就像分局长说的，如果这个在银行啦、邮局啦，哦，有一些这个要去提领款的哦，好，那么我们的这个行员其实都会问啊。好，那么或者是说我们的员警到现场其实也都会问啦、啊、哦，那有时候我们的民众齁、哦、比较有时候会沉迷齁、哦、或者是执迷不悟齁、哦、通常有时候好像诶、要解释很多，或者是呢民众的态度不敢乱喝齁，对不对？分局长是不是也都常会有这种的状况出现啊？
1: 是啊，我们常常在这个跟这个金融机构在联系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常常会反映哦，有时候他们多问了几句，这当事人就会非常的不耐烦，觉得我只是正常的办个汇款的业务，为什么要一直被你们这样一直问？那甚至为什么要我提出像一些证据证明我的汇款是正常的？那其实很多行员他们会继续再追问下去，其实就是发现可能你的这个汇款的用途或是这个需要用钱的这个需要，可能很容易就是诈骗集团常常教导你的这个说法哦，所以才会进一步的去关心提问哦，所以这部分也要跟各位听众去做个说明。
0: 是，好，我们警察其实也是很苦口婆心的，对不对？有时候到了现场哈、哦，还不断的解释啦，或者是说我们警察也会释出一些这些诈骗的一些案例啦，好，一些文字宣导什么的，就是要让民众哦，清楚一点，要清醒一点哈、哦。有时候好像我会觉得当事者好像就迷住了一样哈、哦，就觉得好像一点点理性可能都没有了、哦、然后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个讲话的态度、哦、可能会比较难说比较派一点、哦、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礼貌，对对对，就没有那么礼貌性，但是我们的警员其实还是都很有耐心的呢、哦、虽然有时候可能真的会被骂，对不对？
1: 对啊，其实常都会遇到一些民众最后可能因为有点烦躁，那当然有些是真的是正常的汇款，但其实更大多数都是真的已经陷入被骗的那个情境，没办法从那个情境里面脱身出来，所以就很着急，我要赶快汇款，我才能保住我的获利，我才不会被检察官抓走，类似这种话术一直在洗脑这个被害人，所以让被害人当下就很紧张，就我要赶快汇款了、啊、你为什么一直要拦阻我？
0: 是，好，所以其实这些人啊，好，这些被受骗的人，其实他们应该也都会知道说现在呢诈骗很多，可能也知道有这种诈骗案件啦、啊哦、也听过啦，也看过啦，好，但是有时候会觉得真正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好像就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环了，对不对？
1: 常常这些被害人他们不会认为自己被骗，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被骗、
0: 哦、是，哦，他们可能会觉得不可能。

0: 的东西
1: 啊。他们可能听过，可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歹劫柯林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0: 不会落在我身上。
1: 哦，真的哦，哎，真的会有这样子，
0: 这样
1: 哦，真的会是这样子，对不对？
0: 遇到过蛮多状况，其实应该他说其实。

0: 第一时间要他们去接受这样的事实，其实是有困难的。
1: 啊、
0: 所以他宁愿催眠自己，我没有被骗
1: 啊。他们可能也没办法接受这种事实，就会认为说怎么可能，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哦，好，所以咱家的朋友哈、哦，唔通认为讲诈骗未发生在你的身上哦，在做歹讲诶，生活当中常常会出其不意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呢，我们就是借此的节目，也希望大家随时注意到诈骗都是在我们的身边。好，这是很重要的这个讯息了哈、哦。好，那么我们想说我们的分局长啊，最后还有没有再叮咛、再提醒大家、再呼吁一下大家好了。
0: 哦，最后再呼吁大家哦，就是如果有听到一些解除分期付款啊，或收到一些钓鱼连结不明的连结啊，或者像我刚刚讲的很多投资诈骗，哦，刚我们最近还是很多的这个投资诈骗哦，保证获利啊，稳赚不赔啊，其实这些都是高风险的诈骗的关键字哦。那如果大家有接受到类似的讯息，或是你正在接收这样的讯息的话，我、哦、们请大家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去做查证。哦，不要再这个一错再错，哦，这个要及时的停损，哦，不要再依照对方设好的陷阱哦，一直的深陷其中。我、哦、在最后再提醒大家这件事情。
1: 是，好，所以很重要哈、哦，大家爱个耳开窍哎哈，大家要清楚一下诈骗的事情，还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曾文勇分局长跟大家做的叮咛跟提醒了哦。好，分局长，谢谢你，继续加油，谢谢了，拜拜。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来九点二十三分，吼，会记住咯，吼，这个诈骗的代志，常常拢会出现，提醒着咱的好朋友，好，要小心啦，小心再小心，不要再被骗了，吼，我开窍诶，好。路况再来提醒的，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338.1 到 338.2 之间陆竹交流道路段的内线的有轮胎皮哦，有车连皮。高德一河南下248到250之间过刀南地方站来线还有道路施工。高德三河北上295到292之间蓝潭水的中华线有维护的作业哈，提醒着咱的好朋友一切注意小心细节了哦。好，落风哦，会记接到三工提供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路况记得再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我们来听的是陆坡合唱团的这首歌《太阳》。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上午八点起取消原班表所有班次列车，改成每二十分钟发一班各班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旅客如果班次延迟三十分钟以上，可以办理五成退费；延迟六十分钟以上，或是直接取消搭乘，则可以全额退费。国内家族资产信托制度有重大变革，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一百年内的信托契约，候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遗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刻一次

0: 自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承，将不再重复课税。
1: 整个信托契约并没有更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那所以这个税应该只课一次，就是在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不应该随着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一次税。
0: 金管会表示，完善的信托制度环境是吸引家族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未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暗示描述，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若春的报道。
3: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志说：
4: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是不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3: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2026年第59届休斯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尽管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来，时间早上的9:38，欢迎朋友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在7:00进行到10:00。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落风来关心，目前的台南市安南区海田路一段35号公车原来有事故。台南市南区伫建南路122号公原来是事故的车，也有伫国道一号南下338.1以到338.2之间，路段交流道路段内双也有车辆配合。好，那么拢麻烦朋友随时请小心驶车啦哦。好，落风啊，继续到三江提供补充，0800-0000-123，随时落风会记接到三江提供咯。

0: 来，九点过44分了吼。罗凤伫台南市安南区伫海田路一段35号加工，我那是苏国。伫台南市南区建南路122号工，加我那是苏国。好，来，其他看起来也够任何奥秀罗凤的补充，随时到三江提供哦，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与我同行旅游去，亲朋好友来相聚。

好的，礼拜一这阶段我们进行旅游去，来旅游一下，来到哪里呢？来到咱们嘉义县。好，虽然各地高温炎热，在嘉义县呢也有到33度啊。好，那么呢我们就要消暑去了齁，有水来消暑一下。好，在哪呢？好，东石的渔人码头，竹崎的清水公园儿童戏水区，这也都出现了一些戏水的人潮。还有呢，在故宫南院的亲子互动游戏区，飞白泉的喷泉，上午10点也开放到晚间的8点，也是夏天消暑的好去处啊。好，来到嘉义县东石渔人码头，这里呢以新鲜的渔产、夕阳的美景是最出名的。好，那么有科壳屋的商

电街啦、长仙廊道啦、观景平台、提案步道等等的景观设施。当然其中也设有戏水区、沙滩，适合亲子同乐。好，那么嘉义县文化观光局表示说，戏水区啊，除了清洁的时候暂停开放，平日呢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假日呢是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都有开放哦。好，那么这个到了东石渔人码头游憩呢，也可以吃海鲜、烤鹅啊。好，天气热呢，这个戏水区呢也是免费开放，让大家来玩水。好，虽然可能没有准备换洗衣服，但是有小朋友，很小的小孩包着尿布玩水，也玩得挺开心的啊。好，另外呢，我们说到了竹崎德家，那么清水公园这嘛是嘉义县加入门免费的生水的地点。开放的时间五六月份是每礼拜六礼拜，以及七八月份每礼拜是五六日。好，九月份到十月份呢是礼拜六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下晡五点。那么德家乡公所来表示说，生水的这个所在都有派员来清洁换水，边仔游乐场还有这个健体设施、儿童的沙坑，加受到大人囡仔欢迎，一天讲上最接近有千人、接近千人来造访。好，另外呢，我们说到的就是故宫南院啊，亲子的互动游憩区有个飞白泉的喷泉。好，之前是检测水质，所以呢暂停开放，目前正常开放了。好，适合六到十二岁的儿童，上午的十点到晚上的八点是开放的哦。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好，夏天玩水总是特别开心哦。

好，来，会记住任何偶像罗芳的补充，随时提供给景广了。好，我们来听丽蓉、谢丽婷合唱的这首新歌《有缘来相逢》，大家来家生醉呀、啊。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好，9:54了哈。老洪提过的一盒，白熊就新亚交流的公一台清洁车停伫路边，空间的每户相片，希望看到经过的标识哦。好，国道一号北上，一上了新营交流道哦，那么有一个清洁车停在路间，恐怕来不及闪避哦，希望放一下警告标志好吗？好，那么来。在台南市安南区，在海田路一段35号，以及台南市南区在建南路122号车，分别拢有事故，拢有事故。伫遮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小心驾驶哦。来，落后哦，会记接到三工补充提供了0800000023，感谢你哦。好，来听这首。曾心梅，苏良烈心瓜你敢知？看一下时间又签，我就陪你到这咯。好，一切开车平安都要小心如意了，我们明早7点空中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有清洁车停放在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2.6公里在罗东前内线车道有雨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专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而且要来提醒咱所有的同学，甲咱所有的好朋友，伫个应征打工，也是要出社会找头路的时阵，千万唔通凊彩提供咱个人的户口提款卡、印鉴，也是咱的密码和求职的公司，嘛唔通透过社群媒体、电子信箱啊，寄出咱个人的金融的资料。啊，若无你可能还未赚到第一桶金，你就莫名其妙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安尼会当影响到你个人的信用。咱大家共同来保护家己的银行户头、存款、提款卡、密码的。你若有啥物疑问，会当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19，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山南路242号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南下359.1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铁钩绳。在国道1号北上以上新营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一台清洁车，恐怕来不及闪避，希望是能够放警告标志，而且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在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不起，我等一下要把车子停在路肩一下哦。
1: 吼，你车子坏了，我就跟你说开我的车就好，你就偏说要开你的车，你看吧。
0: 你不要在那边乌鸦嘴，我只是想说停在路肩回一下刚刚没有接到的那一通电话。
1: 我说碰碰哥啊，你是哪一条金爬带？这是国道哎，你是不会在下一个交流道下去平面道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车停好再打电话吗？是有这么急哦？
0: 有啊，我是超级营业员碰碰哥呢，搞不好哦，这通电话会为我带来百万的业绩嘞。
1: 怕是你啊，百万业绩没拿到，先是拿到一张罚单。听我的，目标下一个交流道下去。
2: 国道外侧路肩的车道是专门提供给公务巡逻、道路救援以及紧急事故处理车辆使用的。驾驶人如果因为天候或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必须暂停于路肩时，应该显示危险警告灯，并放置车辆故障标志警示，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并保障自身安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九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交这个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主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三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g 账户余额退费。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71岁的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能在手术之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

0: 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三年多前参加雪山西棱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所幸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八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一文说：“
2: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1: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举行，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玲、张瑞恩、翟晶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玲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打造更完整的运动员健康保障机制，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记者宋玲报道。
3: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州说：“
4: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3: 平基表示，这一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金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苗栗以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成长。
1: 过马路不是爱提出信心，是爱注意看青红灯。大汉了后，咱拢会骑奥托拜开车，这个时阵
0: 上好坐顶来去驾车。
1: 喂嘞，爱遵守交通规则，路口万看停。看到红灯爱停，看到行人爱让，那是要饮酒，车就唔通驶哦。是的，
2: 啊，那是有火的时阵，
1: 爱注意啥呢？注意平安健康啊！透早出门运动，就要穿好青秋个鸭袜，车唔才看到你。
3: 布灵布灵布灵嘞，
1: 穿好布灵布灵，各自各安全哦。听歌说交通，期待再相会。
4: 时间来到了10:4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8号东向在 5.9 公里到 6.2 公里之间，台南系统路段在外线车道的伸缩缝正在进行更新。而在国道1号北上 352.4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而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317公里到319公里之间，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在内线车道有大块的铁片掉落。提醒民众多加小心，也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蓝

0: 阿妈，大雨我嘛唔惊，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你这干嘛都在那？
2: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3: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4: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来到了10:53，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带来最新的路况消息。为您带来好消息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到319公里之间，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内线的大铁片，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而在台南市仁德区大同路三段125号，目前有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那目前虽然是已经接获了排除，但仍是造成了回堵了将近4公里左右。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庭辅助中心主任林梦平。提醒您，如果要带着小孩一起开车出门，下车前一定要检查后座，确认孩子跟您一起下车。千万不要让小孩单独留在车上，避免小孩中暑、缺氧或误触开关发生危险。新北市家扶中心关心您与家中孩童的安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4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有纸张散落，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过了王田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见悦动的大梦，我是主持人明芬。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哇，觉得气候非常的舒适宜人，而且很有古早味的地方。但你说它古早味很像阿嬷的家，但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这里门口挂着三个大字，它叫做悦家庄，所以我们就走进来冒险咯。然后我们遇见了这里的专案经理，负责人是宋世梅，小梅。
1: 小梅，对，叫我小梅。大家好，你好。
0: 所以啊，难怪叫悦家庄，你打越南来。
1: 是，我是越南的姑娘。
0: 越南的姑娘，所以这是你们的据点吗？
1: 这我们协会的据点，也是算是我们那个服务的一个地方。
0: 协会指的是
1: 新住民的协会，叫新襄阳。
0: 台南市新襄阳协会
1: 是
0: 就是你的协会。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听众朋友们很熟悉的潘宇山，
1: 是他我们是上代的那个理事长。即使当初我跟宇山还有另外的一个妹妹，我们三个成为这个协会。
0: 你们成立这个协会，所以你是创始人。
1: 是，可不说。
0: 好吧，那我们走进这个悦家庄，它其实装点的有很多是来自于越南的巧思，对不对？
1: 是的，在外面的你还是觉得是台湾的，但是你一走过门的进来，你觉得啊，有一点点的走到越南的，
0: 是不是？
1: 对，
0: 看到好多好多越南姑娘才会戴的斗笠，是吗？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样的东西给我们做介绍？
1: 现在你看左边的话，就是我们越南很特色的下龙碗。就看
0: 到你把下龙湾搬过来
1: 了，对，搬过来了。
0: 很多不用出国可以看得到，
1: 对，你不用出国，你在这边拍照啊。我们那边也有越南的衣服可以选，
0: 可以换装吗？
1: 对对对，可以换装，然后出来拍照就好像哎，你到越南了。
0: 哎，真的耶。
1: 是是是。
0: 那接下来呢？继续往前走。
1: 好，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复制的那个竹屋还是斗笠？
0: 斗笠
1: 都是我跟雨山来一起来做的。那
0: 所以你们是从越南把它搬过来？
1: 竹子的在台湾买的，然后斗笠我们从越南移过来的，
0: 是
1: 一些那个假的这些画的，因为我们
0: 花花草草，对，你们就是复制在越南这边的生活。
1: 是的，是
0: 哇，其实这边很舒适哎，这边其实我们这个悦家庄的位置在台南市的后壁区，
1: 长短树，
0: 长短树，所以外面一望无际的是稻田。
1: 是，谢谢你。
0: 那这样的很舒适的环境。
1: 对，你觉得生活上有一点烦、一点累，你可以来这边来一杯咖啡，坐在树下面，然后享受一下。
0: 来放空是不是？
1: 是的。然后这边的下午就会看到高铁，
0: 高铁从这边过。
1: 对，然后日落，高铁在前面。对。
0: 所以越南的姑娘们也这么享受生活吗？
1: 说实话呢，很多姐妹在来的这边的呢，不是每个人都过得很好。
0: 所以说我们营造了这么一个悠闲的空间，然后可以欢迎大家来放空，来喝杯咖啡。但其实越南姑娘来到台湾，她是有很多很多辛苦的，对吧？
1: 对呀、很多人过得很辛苦，而且现在呢生活上小孩子会比较爱手机，很少去看书还是去听那个老人的故事，所以我们故意在这边做一间那个放书的一间。
0: 我们进到它的主要建筑物来了。其实我们这个是长短树在地一个台式的老屋，重新去改造。
1: 对，我们有改造，像我们的越南这边也有玩具啊，有越南的故事书，还有台湾的
0: 越南文的吗？
1: 对，越南文。

0: 我们有很多姐妹看不懂中文，
1: 真的，
0: 然后也想给小孩了解越南的故事、嗯、啊，以前妈妈小时候也听阿妈阿公外公这么讲，
1: 是是是，
0: 现在妈妈以这个课本来讲国语，对，也是一个
1: 越南语，
0: 对，给妈妈故意讲越南语、
1: 欸、这是真正的母语文化的传承，
0: 是的，是是。接下来你一走进来就会看到我们的客厅的吧、哦、
1: 客厅的部分、欸、以前这里如果是台湾人的话，这里可能就是神明桌
0: 啊，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很多墙上挂了阿公阿嬷的照片，
0: 是是。
1: 那在这里我发现没有神明桌，可是有阿公的照片、
0: 啊、那是我们越南的国父
1: 啊、哦、原来如此，失敬失敬，越南的国父啊。
0: 对，我们这一件的最主要的有三样的东西、哦、第一个是国父国徽
1: 国徽、
0: 国徽，然后第二个是地图，
1: 越南的地图，
0: 然后第三个是越南的国旗。
1: 好哦，所以小梅你从哪里来？
0: 我从很大的一个星星上面的，
1: 星星
0: 叫是河内，
1: 那是北越吧？
0: 它是北越的，那
1: 是一个文化古都吧？
0: 算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首都的地方。
1: 雨山从哪里来？
0: 从那个南部的胡
1: 志
0: 明
1: 市
0: 旁边。这里
1: 很接近，
0: 这里是雨山家。
1: 但是你们两个如果要在越南相见的话，听说要两天两夜。
0: 坐火车
1: 很长耶，从南到北要多远啊？
0: 2000多公里，坐火车是42个小时。
1: 我的妈呀，
0: 最慢的啊。我们坐飞机也是相从台湾回越南一样的时间，
1: 有点远、啊、可以想象越南有多么的狭长。
0: 那个你到北越的、嗯、就是观光景点是河内啊、下龙湾、鹿龙湾、啊、现在很发展的是沙巴，就靠近大陆、嗯、靠近大陆那边如果冬天呢、啊、它会有沙雪，
1: 是，
0: 所以很多台湾现在很喜欢去那个地方、啊、然后到中越的话是仙港，
1: 岘港，
0: 对，过岘港到胡志明市，胡志明市有很多人会问我富国岛，
1: 富国岛最近这几年很夯啊，
0: 对，很有名、啊、他大家都会觉得很有趣，然后
1: 很有趣，
0: 他在那边海鲜也很便宜，然后很好玩，特别好玩，
1: 特别好玩，
0: 所以大部分
1: 不能光说特别好玩，你带我们去
0: 没问题，只要大家想去越南、哦、不管你想我们带团，我们可以帮你们带团，对，如果说你想自由的旅行需要我们服务帮忙，我们也可以。你
1: 对，我知道了，所谓的越南大小事通通找小梅就对了，
0: 可以找我和雨山、啊
1: 好哦、
0: 对，可以找我和雨山，
1: 哇，真的好好。而且来到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大厅的地方，还有很多来自于越南的食物，
0: 对,
1: 对不对？
0: 很多我们台湾去越南玩的时候，他回来还想那回忆他的那个味，
1: 他吃到了美食，
0: 对，所以他就会来问我们、哦、所以我们排了一些越南的特色这边卖给我们的客人，
1: 像早期的委托行，
0: 对，也有我们
1: 拜托小梅你帮我带哪一款食物
0: 啊？我们越南嘛有腰果啊，有那个椰子饼干啊，腰果是这个，
1: 腰果 OK， 椰子饼干都有，
0: 咖啡还有鱼露姜油，罗王果，然后春卷皮，春卷皮的话就是这种的皮、
1: 哦、春卷皮、哎哎、我觉得跟小梅聊天好开心哦，因为只有像在猜谜一样、
0: 哎、不是国语很烂，所以
1: 不会不会、哎、好有趣哦好哦，哎，这里是很多很多你可以回味家乡味的所在，你缺什么货了哈，就来这里批货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就是说你想
1: 越南姐妹最喜欢的地方，
0: 因为这边也有河粉啊，你可以买回去煮啊、嗯、面线你也可以买回去自己煮、哦、然后有鱼露啊，在台湾每一个厨房都有酱油，
1: 都有酱油，
0: 对，我们越南每一个厨房的家庭都有鱼露
1: 好哦，
0: 所以
1: 越南菜一定要看鱼露好不好？
0: 有，对，这是调味料，就是有鱼露，可以不要调味素味精，但是鱼露
1: 一定要有鱼露，
0: 是是是，
1: 原来如此，这就是诀窍，
0: 没有的话自己来就马上马上发现说哎，这个缺了鱼露，
1: 对
0: 对, 对
1: 啊，原来如此。好，接下来我们来到

0: 哦，刚刚去了东厢房，现在来西厢房。
1: 好，
0: 西厢房也一样很有这个艺文的气息，但是没有书本了。
1: 啊、哦，对，这边有很多乐器。
0: 乐器有些乐器看起来很熟悉，好比说像乐琴这样的乐器，但有些乐器我根本不认识它耶。
1: 你现在看到墙壁那边，这台湾都有，可是，在桌子上面有一个，它叫独弦琴。它一个绳子，它一个弦而已、
0: 啊、只有一个弦，所以它叫独弦琴。
1: 对，它就一个弦而已，然后这个可以算是妈妈的声音的意思。
0: 它不会很无聊吗？因为只有一条线呢、嗯、
1: 可能你听不懂，就是听到有感觉，就是很想家的意思。
0: 哦，我懂了。虽然它只有一根弦，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音色的变化。
1: 它特别的音色的，而且
0: 特别的音色，听到以后就想家了。
1: 嗯，很想家，很喜欢的。
0: 不要在小梅面前弹，她会哭。
1: 对对对，会哦，
0: 会哦。
1: 我们台湾不是会说妈妈煮饭的时候会说妈妈的味道？
0: 是。
1: 这个琴就是妈妈的声音
0: 哦，原来如此。
1: 是，
0: 我知道越南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乐器也很厉害
1: 啊、越南其实有两个特色的，是一个
0: 独弦琴，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
1: 竹琴。
0: 竹琴吗？
1: 我儿子刚满14岁，可以独立坐飞机、嗯，我就给他自己一个人回越南坐这个。
0: 对，刚刚说的这个竹琴，对不对？
1: 他用竹子来捉，对，你是
0: 这个声音，哇，好可爱哦！哎，这跟台湾的小朋友可能小时候会玩过铁琴、木琴，
1: 嗯，
0: 但它这是竹子编的，
1: 这个只有模仿而已。真正的很大的是我儿子有弹的，哇，他还比他的头高，
0: 哇，
1: 所以他那个大概170的高，
0: 竹琴的高度170，
1: 大概这么，
0: 然后上面编了很多很多一管一管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很专业，对不对？
1: 对，要学的，他自己坐我飞机回去，然后自己跟老师沟通，然后他自己。所以现在他每年都去那个外交部，在台北表演，
0: 在外交部表演，好令妈妈骄傲的儿子。哇！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新二代的培养，其实很多的妈妈们也是很用心、很辛苦，毕竟自己也是一路辛苦过来的。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越南的姐妹来到台湾，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一开始就是非常的这个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可以像贵妇一样喝下午茶、喝咖啡的，对吧？
1: 是的，其实说实话，再来台湾的姐妹，例如说她们再到台北、台南的城市会比较好一点，
0: 啊，我是吗？
1: 对，我们这比较乡下的姐妹过比较辛苦，为什么呢？因为公公婆婆他们是老人家的，因为从小公公婆婆都在田里工作，
0: 乡下的长辈他们或许会真的比较保守一点，
1: 对，他比较保守，所以说我们当初有很多姐妹想出来参加我们协会，但是公公或婆婆或者老公不让她出来，就是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婆婆跟她讲过说，我是用钱买你来这边是生小孩照顾家庭，所以
0: 什么年代了还这样说啊？
1: 所以
0: 哎，很心酸呢。所以小梅，你是当初是怎么让来到台湾
1: 啊？我来台湾工作的时候认识我先生。
0: 你来台湾工作？
1: 嗯，当初其实说实话我不想结婚，因为身体的关系啊，我小的时候就有心脏病的问题，
0: 心脏病的问题，
1: 是，所以我不想结婚。
0: 不对啊，你刚刚有儿子会很厉害的表演竹琴、嗯、
1: 对，就是当初讲的很明白这样子、嗯、我老公就说，我也跟你说你嫁给我，我没有那么有钱，我家什么都没有，你愿意的话我们就一起努力啊，然后我们就结婚，
0: 就认定彼此了。
1: 好，那时候怀孕小孩也不知道，我笨笨的、
0: 啊、
1: 发现的时候他就有心跳，
0: 有心跳，
1: 心跳，然后
0: 他就是一个生命了，他已经跟上你了，妈妈。
1: 对，你讲跟我爸爸讲的一样，那时候我要拿掉，因为医生说我不能生小孩，我要拿掉， 如果我不拿，我没命，我不能照顾小孩。
0: 天哪，是当初真的是考量到一命换一命啊。
1: 对，一命换一命。啊、然后我先生也同意我拿掉，因为很危险。后来我爸爸就是讲跟你一样的一句、嗯、他一个生命，如果老天爷需要你的命换、嗯、他来，你没什么资格把他的命
0: 终结掉。
1: 对，所以
0: 我就赌了。
1: 赌，对，我赌。
0: 还顺利吗？
1: 不顺利。我那天去医院的时候好像一个礼拜没有跟家人联络，因为那时候医生就跟我婆婆还有我老公说，哦，对不起了，没办法，我现在只能打一针麻醉，我会活起来就会慢慢醒起来，如果没办法我就这样子睡下去就走。
0: 这有点像是打下去，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
1: 对，看我想活，我会努力的活起来。
0: 嗯，一切就是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1: 是，然后那时候小孩也在那个特别的一间，我在家护病房。
0: 小孩也在家护病房、啊、
1: 对，然后我在
0: 妈妈也在家护病房、然后幸好小梅你现在还在这里，儿子也长得很高大了，而且很有才。
1: 三天后我醒起来，老二也会这样。
0: 这位女士，你已经死过一次了耶，你还有老二啊？
1: 我那时候生完小孩马上装 BNG， 认为她不可能怀孕，结果还是会呀、啊。
0: 你天上的守护天使不止一个，所以第二个也来找你了。
1: 对。发生的时候也是有心跳了，
0: 也舍不得拿掉了。
1: 再赌一次，再赌，
0: 这一次顺利了吧？
1: 比老大顺利，这也是不用到家务病房，但是也昏了一天，
0: 也很紧急，也睡了一天才救起来。不过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有一双儿女，哎，凑成了一个好字，还幸福吧？
1: 嗯，我说实话，还是老天爷给我很多，方便的人也给我很多，有姐妹的服务聊天也是蛮好。
0: 其实、啊、这个很重要哎、欸啊，因为虽然说像雨山他那时候很孤单、嗯，那我知道小梅，你虽然家人、你的公公婆婆、老公对你很好，但是一定有些姐妹她是有苦没有地方诉的。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协会也是一个姐妹们的诉苦中心， 是这样吗？
1: 开始是为什么成为这个协会呢？第一个是看到姐妹的苦，但是决定下来还是第二代，因为雨山也是老师，越南语老师，
0: 对，
1: 我也是越南语老师，就是当初我们去教越南语的时候，就是看第二代像我们自己的小孩，他会问我说，老师你是越南吗？对，然后他说我妈妈也是越南。
0: 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知道妈妈住在哪里吗？他说他不知道。
0: 为什么？
1: 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妈妈长怎么样。
0: 怎么可能？
1: 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妈妈和他爸爸离婚，
0: 就分开了。
1: 分开，他妈妈就回越南，这样。
0: 所以就是妈妈跟小孩就失去联络就对了。
1: 是，雨山也遇到的一些小孩的就是父母分开的，很多的公公婆婆还用一些的看法看我们这样子，还不够包容，所以有很多姐妹很委屈，就会影响到第二代。
0: 所以我们当初虽然觉得说有很多姐妹嫁来台湾非常的辛苦，但还不是我们成立协会的最主要的动力。主要是因为妈妈辛苦没关系，但是看到孩子很辛苦，你们很舍不得，因此这个协会就成立了。
1: 是的，我们当初我们要走社区，就把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习惯、我们习俗、我们的越南的教育给他们了解一下，然后再来，因为有很多他们会说，你们越南嫁来这边拿到身份证就走了，即使说 也不是这样子。
0: 我相信这个社会新闻事件一定有少数是这样，但是就坏了大家的观念。
1: 对，
0: 对不对？印象，传统刻板印象就不好。
1: 是，
0: 但其实有更多更多任劳任怨在我们生活周遭的这些越南姐妹，
1: 是
0: 她们其实是很真的爱这片土地，然后

0: 第二代，他们可怜了，我不要给他们有父还是没有母，有的他只有公公婆婆养，不让妈妈养，所以我们走社区，把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习惯，就是拜托你们用一个包容一点看我们，看我们是一个刚成长的小孩，什么都不懂，你开始耐心，
1: 刚才台湾也是十几岁的孩子啊，
0: 对对，耐心的来教他一下，他会听你的吧。
2: 所以一定是有很多的婆媳冲突啦之类的问题，才会让这个有些姐妹确实他们拿到身份证以后离开，但是我相信有更多人他们愿意解决这个困难，彼此沟通良好了以后，他们更想要留在孩子的身边。
0: 当然了啊，越南的女孩子有一个想法，她也是缺点，她可以什么都不要，但是小孩肯定不会放下。
2: 看小梅就知道了呀，自己用命去读小孩，而且读两次。
0: 我可能是算那个传统的小孩子，因为我出生的每月的，他们的生活上还很保守的。你可能看雨珊和我两个人是一个相反，雨珊比较温暖的女孩子，我比较直接的，不会客气还是怎么样，我做事情也像男孩子一样。但是
2: 你们两个各自代表北越跟南越吗？一个是传统坚毅的女性，一个是思想自由但是很温柔的女生。但无论如何，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个性，都是来自于越南，你们都希望在这个据点能够有更多的心灵的寄托，对不对？
0: 其实我们也不是为了我们，是为了第二代，就是说婆婆公公包容一点，媳妇和儿子不会分开，不分开的是小孩会幸福的成长。
2: 啊，对，你即使不为了你的媳妇着想，你也为你的孙子着想吧。
0: 对，意思是这样。我有时候会跟我先生开玩笑说，你们三个是同一个姓，只有我不同你们的姓，所以你们就一家人，我是外面的人。然后我老公和我儿子就故意把他的心架在我心的前面。就是，
2: 但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了妈妈，这个家还能够成家的，对不对？所以妈妈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家里头还要有妈妈的味道。小梅很会做饭，很会做料理。
0: 我比较喜欢做菜，
2: 所以来这边也可以吃到这个道地的越南菜。
0: 是是，
2: 好比说，
0: 很多我们姐妹是南部的，他们就想说，她要来吃北部的河粉的味道。
2: 河粉是北部的？
0: 即使南部也有啊，但是说北部和南部的味道有一点不一样
2: 啊。台湾也有南部粽子跟北部粽子。
0: 是是，要说的话是吃北穿南吗？
2: 对，
0: 所以我刚跟你说，我们越南的河粉，北越的河粉，你看到感觉就没什么味道，因为它的汤一定要很清淡，
2: 但是
0: 你吃的你会觉得它很特别，特别的
2: 特别在看不见的地方。
0: 对，这是吃进去的感觉。那南部的，我刚跟你说，我们南部的比较开放一点，他们生活也开放，想法包括吃东西也开放。吃河粉呢，我在南部他会放豆芽菜，然后旁边会有一盘菜，就九层塔香菜呀，什么什么菜，
2: 你可以自由的添加。
0: 对，你想吃你就放进去，加进去。但是北越的呢，它只有葱和河粉，还有肉。那旁边它会有一罐辣椒或者蒜头跟那个辣椒腌制，对，你要吃你放进去，这样子而已。
2: 但是很严谨，对不对？什么味道该放什么东西一定有。
0: 是，
2: 但是南越的部分，
0: 南越的部分
2: 他们就是很自由，你可以加你喜欢的。
0: 对，
2: 其实跟你们的这个历史文化很相关。
0: 我们越南算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三千多年被统治，所以我们才成为了全部算起来才几百年而已，
2: 所以算是一个很新兴的国家。但其实这块土地在地球上存在已久，人在这里生活很久，只是有不同的文化进来，所以是一个文化熔炉，
0: 是，
2: 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说了嘛，小梅就是越南通，有关越南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请小梅来解释。

0: 决，但其实不是小梅一个人，而是我们新向阳协会大家共同来协助。你要去越南玩没问题，我们可以帮你安排。那越南的姐妹在台湾你有什么样的委屈，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可以帮忙协助。那不只是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还有很多公部门的力量我们可以寻求帮忙。
1: 是的，还有小孩子的，例如说小孩需要了解台湾越南的，那现在很多第二代他已经读到大学了，也有娶老婆了，也有嫁出去了，但是他可能有时候因为小时候妈妈都忙的，生活上也没时间跟小孩沟通的一些那个越南的生活上还是习俗，或者
0: 他可以来这里
1: 对
0: 交流然后学习。
1: 对，我刚刚你说有很多姐妹她18岁19岁就嫁来台湾了，所以在越南可能她只有了解她住生的地方，
0: 来到协会就不一样了。
1: 对，她可以来找我们
0: 啊，就可以更进阶了。
1: 是，
0: 好哦。但是我没有那么好学，我比较喜欢粗浅一点的。我们就来吃个春卷吧。
1: 好吧，那我们来吃个春卷，或者来一杯
0: 炼乳咖啡。好，你想要找到关于越南的任何资讯，就来到我们台南后壁的岳家庄寻求协助就对了。
1: 是，
0: 好哦。那我们现在天塌下来也不管它了，先来杯咖啡吧。
1: 好，没问题，
0: 拜拜。
2: 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在台湾的越南人大概有2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而你了解越南吗？有机会来一趟岳家庄，也许更能够认识越南的人文历史、美食与文化。听见越动的大梦，我们下回见。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竟然开车冲撞警用机车，员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不过还是被警方火速查起到案。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一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3: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原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险，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2: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 237.6 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一级是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
4: 23号晚间8点钟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动用破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施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
5: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

0: 且已呈现 OCA 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后续送往凤林农民医院抢救。
1: 伤者经急救之后仍宣告不治。由于事故现场并未设置监视器，车辆行车记录器已经毁损。根据目击者证实，是事故车不慎自撞路外电杆。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限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前往海端乡山坪教会，向教会长者以及社区居民进行70岁长者换照新制、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以及165打诈仪表板等重点宣导，希望透过面对面说明，加深民众印象，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至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调整为年满70需定期办理换照，提醒长者收到通知后应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试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能顺利换发驾照。海端联合所员警罗小薇表示，警方并非限制长者用路权益，而是希望透过制度协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身体状况，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除了交通安全宣导之外，也向民众介绍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的观念，包括一手即拿起手机查询避难资讯，以及五步骤听从引导、保持冷静、就近避难、关闭火源以及避免搭乘电梯等应变措施。另外提醒民众
4: 连结不要点，因为已经真的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点进去可能连结到诈骗集团等等，就损失你们的财物。
3: 警方持续深入教会社区以及文件站等场所办理宣导，希望透过贴近民众的方式，将交通安全、防灾及试诈观念带入部落生活中，以提升居民自我保护能力。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东部都是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十度，马祖25到28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了11:39，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6线东向在 5.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肩的位置有一台自小客车，目前是出现了故障的情形，请提醒路过的民众要多加注意，多加小心。在台86线西行，在 4.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外线车道则有不勾绳。那在国道1号北上 307.3 公里麻豆的路段，外线车道有肥料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平常有上网购物的民众要特别留意，如果您收到简讯说您在网购时的商品付款发生问题，有尚未解除的分期付款要求，如果不解除将持续被扣款，并要求您到提款机操作，这时候请千万保持冷静，先挂断电话，主动联系金融机构确认情况，不要急着汇款，以免上当受骗。另外也请大家避免点击简讯上面的不明网址连结，以免被窃取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造成财务损失。数发部关心你。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5，再为您补充几则的路况消息。稍早在台南麻豆路段的北料带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台86线东向往国三北上的匝道上，内线车道则有动物尸体。在国道1号南下 222.5 公里北斗交流道路段，在中线车道的有轮胎皮掉落，提醒民众要多加注意，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景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再为您补充几则的路况消息。在台86线东向往国三北上的匝道上，内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国道1号南下 222.5 公里北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在台86线东向在 5.6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在路肩的位置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5 公里过了北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10公里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59.1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钩绳已经排除。南下瑞荣路出口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5.8 公里过了男子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路出口匝道有保利龙箱掉落。台86线东向在关田系统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embo。 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6，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永康区大湾路180号发生了事故，在台南市永康区中山南路197号也发生事故。在台86线东向往国三北上的匝道上，在内线车道有动物尸体。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Jacky。 近年诈骗手法日新月异，赶快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让你掌握每天最新诈骗资讯，强化觉察能力和识诈防护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京广午间新闻。
1: 高铁讯号异常延误，交通部成立应变中心。台股动能大爆发，冲破43000点关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上午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8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3班自由座列车，约350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交通部已成立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进行巡检，旅客一年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传出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这份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无法在72小时内达成。卢比欧强调，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双方会在商定框架之下，针对浓缩作业、高浓缩铀以及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等议题展开相当严肃的谈判。由于市场乐观看待美伊和谈进展，国际油价今天写下2周新低。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下正式站上43000点大关，盘中涨点超过1300点，触及43628点，再创历史新纪录。目前上涨1327点，指数来到43595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

0: 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1: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0: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3: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荷莫兹海峡持续封锁，全球原油库存预估五月底将跌破100天需求。专家指出，油价恐怕会再次飙升。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紧急节能措施。高盛商品研究部门表示，即便荷莫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全球库存六月底恐进一步下滑。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拘提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5: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拘提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毒驾酿一死一伤事故，警方规划3阶段执法作为，其中第一波启动为期3天的雷霆扫荡专案，首日便成功逮捕29件毒驾。记者刘威的报道。
7: 为了秉持独家零容忍力

0: 场，新北市警局规划三阶段专案执法。第一波雷霆扫荡期间，动员全市精锐警力，分析容易毒驾热食热点，发动高强度路检，还有拦查勤务。第二波将强势扫荡伊托米酯分装厂，让毒驾等毒品犯罪彻底溯源断根。至于第三波则拉长取缔时间，除了参照辖区特性在重点路段拦查，更结合暑期青春专案，避免学童接触毒害，将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期盼能够在车祸前遏阻不法，
1: 把毒品驾车列我们首要工作重中之重。我们希望这个毒品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更是危害了我们一般无辜老百姓的用路安全，这就是我们毫无容忍的零容忍的境地。希望各位跟局长一样，都要有共同的决心跟态度。
0: 此外，针对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至今，共查获2093件毒驾，成效为全国之冠。且从5月15号修正针对毒驾行为可以预防性羁押之后，目前已经申请羁押获准3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2死3伤意外，县警局全面展开高强度大执法，周末2天查获近50件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王明洲副所长说，红信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2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明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4: 经盘查，红显为2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1、2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洪显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信后移送彰化地检。
3: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日渐炎热，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落实巡道清刷。记者尤淳的报道。
5: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5: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气象署表示，这周三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记者杨欣的报道。
7: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8: 在二十 七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7: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8: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7: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刚果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在疫情爆发地点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4个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援助。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大湾出口匝道先前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2.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受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中峰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9.4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连接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自由路的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建议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暖暖，外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64线西行在27.6公里过了新店端，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肩。台68线东向的5.2公里过了新竹一，在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预算作业时间上没有问题。记者李一雄的报道。
2: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3: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指出俄军共发射90枚飞弹及600架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处住宅与商业区被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大火吞噬。俄罗斯总统普丁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卢甘斯克地区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下令军方准备报复。乌方则表示，攻击目标是俄军无人机部队。包括德国及法国都同声谴责俄方使用真数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

0: 两个月维持上扬。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1: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2: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水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阳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4: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3: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5: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3: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诈骗案。溯源气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及共犯共10人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7: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6: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潜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宜兰县罗东分局员警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自小客车，不料驾驶竟然开车冲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犯嫌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8: 罗东分局侦查队表示，2名巡逻员警是在罗庄里慈安寺前方路口发现一辆租赁小客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撞，导致2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员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

0: 富商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1: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范闲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范闲一度徒步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范闲到案。
0: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三线苗栗大湖路段发生死亡事故，谢姓驾驶一未注意号志变换酿祸，造成一名骑士伤重不治。另外，在苗21线南庄乡，则传出自撞电杆事故，一名男童轻伤，两起车祸都排除酒驾、毒驾。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24号中午12点多获报，台三线与苗62线路口有机车与自小客发生碰撞。警消到场时，刘姓骑士倒卧路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第四组警员黄义文说：“
4: 警方初步调查为谢姓男子，45年次，驾驶自小客车，由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疑似未注意号志变换。”横越时与台三线北上直行，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之刘姓男子，40年次发生事故。
3: 事发后不到2小时，46岁黄姓男子开车载着儿子，行经南庄乡苗21线4公里处，不慎自撞路旁电杆。黄姓男子并未受伤，男童仅因安全带轻微勒伤。头份警分局调查，父子俩当天早上7点攀登嘉里山，下午1点多下山返程时，疑似因为长时间驾车及登山后精神疲惫，未注意前方路况酿祸。据了解，这两起死伤事故均排除酒驾与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7名浮潜游客因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将7人平安带回岸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7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5: 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游憩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沿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建制年代久远，最大挑战台一线省道下方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7月底后完成最后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大幅开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延伸线分2阶段建置8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2阶段的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33.59%。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8: 冈山鹿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 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7: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二 A

0: 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冈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2.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跟路间的大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木栅交流道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新竹一，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侧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咯，跟大家说一声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那每次呢拜一的时尊就会来提醒大家这个礼拜有什么代办事项呢，务必确认一下哦，按照优先顺序把它安排好。那当然也是要跟你们说声，希望大家这个礼拜有什么事情都能够心想事成，也是跟我自己信心喊话，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那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有几个车多还有施工的路段要来做个提醒哦。首先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目前在246到248，也就是在斗南地磅站路段，受到施工影响，车子是走走停停，时速不超过3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方向，在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一样是有施工进行，现场还有停放工程车，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58.4公里，在斗六路段，除了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路间也是有停放了施工的车辆。还有国三北上方向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内中间车道施工封闭，请提前变换车道。那再往前一点，出了蓝潭隧道之后，路间一样是有停放了施工车，还有放置了一整排的三角锥，也是要请大家小心哦。所以如果说您走国一，在南下的246到248公里斗南地磅站路段，目前车子呢是走走停停的，时速不超过30公里，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在内侧车道哦。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好，那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现场还有停放了工程车，也有放置了三角锥，都要请大家小心的通过哟。另外是国三南下的258.4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路间也是停放了施工车，还有工程人员哦在进行哦，所以请大家帮忙倒租一级嘞。以及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内中间车道爱租一哦，因为施工封闭了，所以请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再往前出了隧道之后，路间一样是有停放了施工车，还有放置了一整排的三角锥。那在稍早之前，国十西行的左营端，在自由路出口有一辆抛锚小客车，那目前这个路况已经顺利的排除恢复通行，不过因为先前哦后方车流回堵了大概有1公里，所以还在疏解当中。那目前等于说在国十西行方向，在民族还有自由路的出口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发挥耐心哦。好，也要补充两起这是排除的好消息，包括了国一南下的大湾出口匝道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有国一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匝道，也是货柜车还有小客车追撞，都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不过如果是在国一北上的朋友，国一北上在355.8公里男子交流道外线爱足椅哦，有铁条掉落。还有国一北上的209.3公里，在普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设有菜篮子，请大家要小心了。国一北上355.8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外线有铁条。阿哥五国一北上 delay 209.3公里普盐系统路段
内侧车道设有菜篮子哦。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来提供还有更新补充路况。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大家的热心哦。今天的第一首歌送上露露黄露子音。

方收听节目，只要想跟我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咯。那如果你们是要说好喜欢我，这我也是很欢迎的。好，那我们也收到了排除的消息，国一北上在 355.8 公里，国一北上方向 355.8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的铁条已经顺利的捡起来咯。好，不过呢还是有其他的障碍物要请大家小心，包括国一南下 222.5 公里，在北斗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在 307.3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掉在外侧的肥料袋，阿哥五台86线东上 5.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肩停放的故障车，还有台86线西行 4.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外侧这边呢掉落的是不勾绳。好，这些障碍物都要请大家小心了吼，有国一南下 222.5 公里在北斗交流道掉在中间车道的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 307.3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车道的肥料袋不了得呀，还有台86线东上 5.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路肩停放的故障车，以及台86线西行 4.6 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在外侧掉落的不勾绳，请驾驶朋友都要小心闪避哦。听完了好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喜欢的程度继续加码，这是陈洁仪的经典作品《喜欢你》。

这首歌曲是陈洁仪经典的代表作，之前徐佳莹也有翻唱过。听完了喜欢你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更新几起这是在台南市的事故，分别在永康区的大湾路180号前，还有永康区的中山南路197号前面，跟中西区的府前路一段423号前都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您会经过这些路段，包括了台南市永康区的大湾路180号前面，还有永康区的中山南路197号前，跟中西区府前路一段423号前都要小心哦，因为都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也来做个小提醒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要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小心通行。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在东区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在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所以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小心哦，我们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还有在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马歇五路面改善工程在进行哦，施工期间健康路西向车道是提供双向通行的，也要请驾驶朋友配合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一首客语作品。想象你现在在花树下，然后天气很热，可是呢有微风吹过来，还可以闻到一点花香。这一首歌曲，许仁杰《花树下的约定》。

这是许仁杰演唱的《花树下的约定》。讲到最近盛开的花，应该就是金黄色的阿伯乐。我每天的上班路啊，都很像走花路，因为刚好会经过嘉义市非常有名的阿伯乐花海大道，就两边都是金黄色的阿伯乐树，然后中间的人行步道也都很像铺上了一层金色的花地毯，很美哦。然后我都会有一种我自己好像是真人版的皮克敏的感觉。我是皮克 key。 不知道你们周末假日有去哪里溜达溜达呢？也都可以到脸书还有 IG 跟我分享一下哦。这边也要先预告，今天的节目分别在1:30的全国新闻，还有2:30的南台湾新闻之后，会邀请到特别来宾。一位呢是我们的和平守护者，会分享他为民众服务的经验。那另一位是道路守护者，对，都是守护者，要来跟大家聊聊他的工作内容，还有辖区里面的道路通组资讯，敬请期待喽。国十西行在10.5公里过燕巢交流道，要往仁武的方向哦。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目前占用中，因为在拖掉故障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如果您会利用到国十西行方向，目前在10.5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之后，在路肩还有部分的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故障车辆的拖掉作业。待会儿我们在歌曲之后要来关注一下全国新闻，再继续跟来宾 key in 美好生活。这一首歌曲李竹新行啊来的台南，一起来听听歌里面的风景。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搜集机密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扩大专案，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质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4: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户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户人生命安全。
3: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依托咪酯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检，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发生一起酒醉纠纷案件，一名男子酒后误认他人机车为自己的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后，依法将男子管束并移请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案件发生于5月24号晚间8点38分许。57年次张姓男子酒醉后，在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将77年次林姓男子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误认是自己的车，当场将车辆推行，但没有实际驾驶行为。林姓男子发现后报警处理，警方随即到场了解状况。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周介迪说，
6: 警方获报到场后，见张男酒醉情绪激动，为

0: 救护以及预防危险，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十九条予以管束，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滋事、谩骂、喧闹不听制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令林南后续表示对张南行为不予追究。
1: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应保持理性，切勿因酒后失控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权益。警方对于酒醉偷酗行为依法处理，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勤务，维护辖区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想大声飞，你调整飞行，飞了那几次，谁也不在意。
5: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想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0，在新闻之后，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ey 音中，我是玻璃做会拍名的 Kiki。别忘了哦，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先前在国一南下246到248公里，在斗南地磅站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速缓情形已经疏解喽。不过内侧车道还是持续有施工进行哦，所以如果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246到248公里斗南地磅站路段，还是请你们要小心哦。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在内侧车道，那请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另外是稍早之前，在国十西行方向自由路出口，因为抛锚小客车造成的回堵也是顺利排除，恢复正常的行驶速度。那么过后国十西行目前在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车子还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别忘了保持你的适当车距哦。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在王心凌的歌曲之后，我们就要准备迎接和平守护者喽，要跟大家分享她的好人好故事。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有时候一个善念就可以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美好的改变哦。在和平守护者这个单元，我们都会邀请到认真坚守工作岗位的警察同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为民众服务的小故事。今天这位波利士大人在事前联系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得到他的活泼开朗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嘉义县警察局水上分局柳林派出所的钟明俊警员。明俊午安。
2: 午安。
1: 好，那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警察的工作主要就是打击犯罪还有交通安全，不过人民保姆守护的范围是很广的。今天明俊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协助了落水的民众吗？
2: 哎，没错。
1: 而且连分局长都一起动员哦。
2: 对啊，当时候就是一个小女孩说是掉进水沟啦，然后分局长跟所长先看到就把她先救起来这样。
1: 这个事情我记得新闻有报道。
2: 对啊，
1: 对，因为当时候就是民众是去逛灯会对不对？
2: 对啊，因为人太多了，被挤下去了。
1: 所以他们不是因为不熟悉路况，或者是因为晚上视线没有注意到，是因为被民众挤到了。
2: 也是有关系啦，对啊，天色暗跟人潮众多都有关系。
1: 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天气不太稳定，有时候晚上蛮冷的，还会下雨。
2: 没错，那天记得风非常大。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顺利的有把他们救上来之后，不就也要帮忙比方说送医治疗啊，或者是帮他们做一下保暖措施？
2: 没错，那时候分局长就主动把他的外套脱下来给这个小女孩穿。
1: 这么暖心，
2: 全身都湿透了。对啊。
1: 那本来你们已经协助帮民众送医治疗了，那后来是为什么又会发生手机不见的状况？
2: 因为那天结束勤务之后，我们当时候交诊结束要回去派出所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他们那些人在找手机，那我们就过去询问是什么事情有需要帮忙，这样就发现他们手机还掉在水沟。那我们就过去帮他找。对啊。
1: 是刚好你们还在巡逻吗？
2: 没有，刚好要回去了，就勤务结束了。
1: 那民众也没有报警说麻烦你们帮忙。
2: 没有，因为他们想说可能就自己在那边找，想说怎么人在那边很危险，我就过去帮忙这样。
1: 可是不确定是掉在水沟还是什么地方，你们要怎么协助？
2: 他是有准备捞的东西啊，他们因为也没有手电筒什么的，我们就过去帮忙手电筒也帮他们捞这样，可是工具有点不足，所以在那边捞很多，捞很久都没捞到。
1: 而且是凌晨的时候，那时候迷蒙的，这样怎么找？
2: 对啊，就大家要拿出手机啊，什么手电筒这样他们找。对啊。
1: 那最后有顺利的找到手机吗？
2: 没有，因为那边水沟太深了。对啊，那边捞半天没捞到。
1: 可是手机虽然没有找到，不过民众好像看到你们出动了好几位同事一起帮忙，三更半夜了还下水沟，所以有特别的在网络发文呢。
2: 对啊，那时候是好像有看到他在推上面有发文。
1: 有感受到你们的服务热忱。
2: 没

0: 好，诶，那针对这个灯会的插曲，明俊有没有要提醒听众朋友的？
1: 就是不管去到哪里，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啊，对啊，
0: 嗯，
1: 哦，环境，对，
0: 嗯，而且是不是像这个案例，他是有带着小朋友？
1: 没错。
0: 哦，那这样
1: 带小朋友更要注意，这样。
0: 对呀，啊，要大手牵小手。
1: 没错。
0: 嗯，诶，那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上线，有没有其他要透过节目来请听众朋友注意的呢？或是你们近期有没有什么比较重点的宣导的事项？
1: 宣导嘛，就是诈骗很多，大家要注意，小心求证。
0: 诶，你们是不是也都常常要去邻里那个跟大家宣导？
1: 没错，都要办治安座谈会啊，校园宣导之类的。嗯，
0: 可是我感觉你很适合哎，欸，你因为你很活泼开朗，对啊，
1: 是吗？
0: 应该很
1: 有点害羞，
0: 不会，应该很能够带动气氛哦，
1: 很气氛。
0: 嗯，谢谢。哎，那最近在辖区里面比较高发的诈骗手法是什么？
1: 诈骗手法是你说网络买卖东西吧？
0: 哦，
1: 网络，对啊，假网拍之类的，或假投资。
0: 嗯嗯嗯，
1: 没错。
0: 好，那还是要请听众朋友注意哦，像如果说是在网络上做一些交易或买卖，我们还是要透过官方比较正规的平台，对吧？
1: 没错，还要求证一下，不要傻傻听他对方指示这样。
0: 诶，真的，现在诈骗集团很恐怖诶，他有时候给你一个网址，你真的第一时间你没有认真看的话，你会信以为真。
1: 没错，然后输入什么邮局号什么的，就输入下去就被骗了。
0: 对呀，啊，所以那如果说大家要怎么样去小心呢？
1: 你应该遇到这种，遇到这种没有常接触东西，应该是多询问有，比如说派出所啊，还是其他，比如说老人家的话，可以问那个年轻的子女这样，嗯，因为通常都是这些老人家去网络购物去发生这些被诈骗的事情。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现在都是没有经过询问这样子，对啊。
0: 嗯，诶，那你们会遇到有民众就直接有到派出所请你们帮忙确认吗？
1: 哦，也是有，我们就会称赞他说你这个做法是对的，不然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被骗的。
0: 怎么那么可爱，还称赞他有获得了好宝宝贴纸。
1: 没错吧。
0: 而且我觉得最近应该也会有蛮多诈骗是跟演唱会买票有关系。
1: 哦，对啊，最近好像蛮多韩国明星要唱的。
0: 没错，所以我接下来就是要 cue 你来介绍一下，因为我有请明俊来帮大家选一首歌曲，好，来让你来介绍一下哦。
1: 好，就是要想要听 GD 的《Home Sweet Home》。
0: 是的 G-Dragon， 而且他下个礼拜也要到高雄欸。
1: 啊，没错。
0: 你会去吗？
1: 没有，没有买票。要上班。
0: 哦，要为民服务，要认真的坚守岗位。
1: 没错，嗯。
0: 对，因为我就想说，哇，接下来有很多的明星来开唱，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因为真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孝业者或者是黄牛，就是用演唱会来诈骗。
1: 没错，要小心。
0: 好，那为什么选了这首歌曲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啊，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蛮好听的。
0: 嗯，
1: 然后他是在介绍一个回归的故事。
0: 你本来就是 BigBang 的粉丝吗？
1: 算是因为女朋友然后去接触的东西，
0: 哦，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警察同仁都很勾追呢，通常都是因为另一半可能有追星，所以就跟着听，啊，后来也觉得哎，别拍天哦这样。
1: 哎，没错，我就是这样。
0: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哦。
1: 哎，谢谢谢谢，不会，
0: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有警察同仁在真的很好，谢谢你们的守护。
1: 谢谢。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明俊还有明俊的女朋友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咯。
1: 啊，谢谢。
0: 好，一起来欣赏，这是 G-Dragon 的 Home Sweet Home。 谢谢明俊。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国石西行，刚才我们有提到，在 10.5 公里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在路肩还有外侧车道占用的故障车，目前已经完成了脱掉作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哦。那另外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哦，就是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路段，在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所以经过这个路段，请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小心的通过。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一样是有工程在做路面改善作业，施工期间健康路西向车道是提供双向通行的，也是要请驾驶朋友配合哦。接下来听到的是831还有蛋壳合作的《爱了爱了》，等一下要关注全国路况会诊喽。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雄青，景广的路况警星，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5.5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2到33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木板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天的渴望，有人正跳得相思他，多放一点温柔，再调味一些快乐，要你喝了把我爱。

这一首歌曲是郑中基的《相思汤》。诶，如果说真的有相思汤可以让你们喝了就爱上的话，那我们来团购一下好了，一人发一包，好像不错哦。好，那在这边呢，也感谢大家，因为刚刚有收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凤山小厨娘的分享，展现了她五星主厨的架势，把那个菜包棱煎得像西班牙烘蛋，还很专业哦，把锅子转一转之后让蛋飞起来翻面，很厉害耶。因为这个如果是我啊，可能一翻面之后蛋就整个散掉了。好的，感谢大家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除了透过收音机，大家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哦，有线上

上收听的服务，或者是用你的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那在路面上的障碍物还是要帮大家汇整一下，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南下在 222.5 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 307.3 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在外侧是有肥料带。阿哥五国一北上在 209.3 公里埔盐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菜篮子哦，以及台86好西行方向在 4.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是有不勾绳掉落，所以请大家要小心哦。如果您利用了国一南下在 222.5 公里北斗交流道中间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北上 307.3 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外侧呢是有肥料带，以及国一北上 209.3 公里埔盐系统路段有菜篮子掉在了内侧车道，以及台86西行 4.6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在外侧是有不勾绳。好，另外呢有几个车多的路段来请小心哦，包括了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的，那特别是要往左营在民族还有自由路出口，还有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都是比较容易车多的地方，要请大家小心这些瓶颈点。那另外呢是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在246到248公里斗南地磅站路段受施工的影响，因为在内线车道沿线都摆放了三角锥哦，所以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请大家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出入口集散道，对整条路上呢一样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现场有停放工程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另外是国三南下的 258.4 公里在斗六路段，那外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路间也有停放了施工车哦，以及在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内中间车道施工封闭，请提前变换车道，改走这个内侧或者是外侧车道，还有再往前一点出了蓝潭隧道之后，路间一样是有停放了施工车辆，还有放置了一整排的三角锥，拢请大家爱注意哦。好，也要提醒到的是在台南市区的朋友，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在东区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就要遵守现场人员或者是指示牌的引导，要小心通过哦，保持适当的车距。还有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赶宽洗五路面改善工程在进行哦，施工期间开放健康路西向车道是提供双向通行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配合哦。那如果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或补充，来请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请多多利用咯。接下来这一位他是创作才子纪嘉松，这首歌曲《我知道你爱我》。

有听众朋友说，今天星期一，工作非常多，而且都是在户外忙碌。在这边呢，要来提醒一下哦，因为天气真的是很冷，特别是气象署有针对了台南市，整个区域发布了红色灯号，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一定爱晒衣。那也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在刚刚台南的预警，底单有在家吼，有测到了39.6度的高温，还有台南的北寮是38.6度。那另外呢，像屏东县、还有基隆、台北、新北、彰化、还有云林、嘉义跟高雄，也都是要小心高温的。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哦，还有多补充水分。特别是在户外工作还有活动的朋友，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避免在大太阳底下曝晒。卡斯工真的是因为工作没有办法，也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遮阳帽啊、遮阳外套等等，还有戴上你的太阳眼镜。贵州诶，这个呢都是天气热的时候的标配。好，我收到听众朋友传来的贴图，说收到，好 ，OK， 要注意哦，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像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中暑啊，或者热伤害。另外是有在台南市的归仁区保大路三段288号前面，还有在台南市安定区的安家里安定258至58号前，都有事故发生，请经过的时候小心哦。

目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从国一永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咱对中正北路318巷的巷口一路到新行街都是车子多多，还有在北区的小北中央路口一路走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到国一的永康交流道，赶快起车多拥塞哦。另外是在安平区的健康文平路口，那沿着健康路中华西路中华北路到关海桥一样是车多拥塞。请大家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些车多路段，请务必要注意你的安全车距，保持适当的距离，还有注意你的行车速度。那另外当然就是要多点耐心了，收听警广，我们也会帮你掌握方向。那在这里也预告一下，等等我们在2:30的南台湾新闻之后，就要迎接今天的第二位特别来宾。我们有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神队友，今天这一位道路的守护者，除了分享日常的工作之外，也会针对辖区里面的道路通组资讯帮我们整理懒人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永远的东方不败，他就是张

轻芳。要听到的是比较轻快的作品，这一首歌曲《真爱尺码》。在歌曲之后要准备关心南台湾新闻哦。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纳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了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3: 做什么工作啊？
4: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3: 探店哦。
4: 嗯，
2: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3: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4: 嗯，
3: 啊，
4: 好。
2: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5: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元的诈骗案件，溯源弃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以及共犯总共10人到案，调查发现有人因此被诈骗了106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2: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钱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跟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7: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诚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林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资深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采检，目前已经采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境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串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7: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史。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机车的置物箱千万别放置贵重的物品。屏东市区近来发生了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的案子，屏东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锁定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顺利将他查缉到案，依窃盗未遂罪嫌移送法办。 屏东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屏东市传出停在仁爱路段上的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意图偷窃财物。警方利用周边的监视系统清查，确认是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民生派出所副所长林俊贤说：“
9: 经查，该名涉案之44岁李姓男子，于案发路段徒手翻找两部普通中型机车置物箱，意图行窃。为军未取得财物后便离去。本分局迅速锁定犯前身份与行踪，随即展开调查，顺利于24日凌晨0时30分将李贤查缉到案，并带返派出所说明。全案经通知受害车主前来制作笔录。”
1: 屏东警分局表示，尽管李姓男子并没有偷窃到任何的财物，但这种行为还是可以依照窃盗未遂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同时也再度呼吁民众，机车置物箱不要放置贵重的物品，以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1: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者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是26到35度，中部是25到26度，东部是25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1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1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1: 赶快背呀！
1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1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5: 走南闯北，
16: 云嘉南好行

0: 好的，想要在云嘉良好声音，我们当然就需要有专家的道路通足小提醒。今天我们有预告了，节目铺上了红地毯，邀请到了这位特别来宾，要来帮大家掌握方向，还有跟大家分享他日常工作的内容哦。一起来欢迎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斗南公务段的谢国珍段长。段长午安。
1: 好，主持人午安，那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哇，段长非常的有活力跟元气啊。好，那段长，我们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一共有六个公务段，首先就要请问您我们斗南公务段的辖区范围哦。
1: 哦，我们斗南公务段主要负责是云林县境里面多条的省道养护，那么巡查与灾害抢修的一个作业，它的区域范围大概有那个台一线从基隆到斗南，那台一丁线从赤董到斗南，那么台三线是从林内到古坑，那么台十七线麦寮是到市府，那么另外的是台十九线是从二轮到园长，那么台六十一线是从麦寮到市府，那么我们最重要一条线就是台七十八线台西古坑，这个也就是我们涵盖整个云林区域的一个那个路线。
0: 是，哎，对，而且我这样听段长分享起来，等于说我们的辖区范围是涵盖了整个云林诶。
1: 是。
0: 嗯，那我们斗南公务段负责维护管理的这个区域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我们斗南公务段所维护的区域里面，其实都是整个一个云林的一个缩影的一个特色，它从海线平原到山线几乎都涵盖了，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养护的一个形态非常的多元，大概它有几个一个特点。第一个是说它横跨到海线平原到山线的一个地形，它从西边的台西麦寮到中段的中部分的一个虎尾土坑斗南这个平原农业平原，还有到东侧的古坑林内这个比较有山坡地的一个地方，它 一路延伸来，它面对了很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课题。
0: 是，真的耶，因为不只是有沿海地区，然后像还有平原，还有就是我们的山坡地，所以这样等于说是就是会有同时你们必须要处理非常多元化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哦，那我们在道路维护上面大概会有哪几个项目的重点呢？
1: 我们在养护的一个重点方面就是等于我们大概是在一个道路的一个像预防性的一个作业，或是说他平常日常的一个及时修补跟巡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作业上方面。
0: 哦，对呀，要不然我想说像您刚才有提到的，包括了像海风的沿害呀，还有地层下陷跟像山区的边坡落石豪雨排水，这些都等于是你们的重中之重。
1: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台六十一台十七都是在等于海风沿海的一个区域，那么云林地方也是因为地下水的一个抽取之下，它地层下陷也相当一个严重。那么相关的几个，我们是农业大县嘛，它大型的车流还是蛮多的，这个是我们整个面对的一个维护的课题。
0: 而且透过了刚才段长的分享，这些路段其实都是车流蛮大的，甚至是很多听众朋友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路线呢。
1: 是。
0: 那在维护还有提升路面品质的方面，我们公务段会实施哪一些措施呢？
1: 那么我们会整个一个平坦度的一个检测以外，我们还会有预防性的一个抛铺的一个情况，我们大概不会等到它整个坏掉了才会去把它修补了哈，因为有时候你整个坏了之后再修补，它的养护成本会变得非常比较高一点。
0: 是，然后所以等于说哦，那养护工作就不只是修路，它等于是在维持平常整个交通动脉的稳定。
1: 对，就比如说我们整个一个

0: 道路的一个内讧的一个轰补，因为整个路面的一个损坏大部分都是水的问题。如果你的内讧没有处理，那雨水入渗之后，整个基层就有耐久性跟那个承载力就会降低。所以整个我们会提前去给它修补掉。
1: 没错，因为我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现在进入了汛期了，容易有豪大雨或者台风，那针对我们在公路的养护跟防灾又有哪一些重点是你们会平常特别去重视的？
0: 在我们台风豪雨防灾的部分呢，我们当然我们云林不像山区道路那么有大规模的崩塌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很常见的就是整个一个淹水路段的一个监控，还有排水系统的一个清淤，因为你在平原区里面的一个排水系统如果不好，它淤塞了，它也很容易造成整个那个排水不良的一个情况，造成淹水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沿海地区就比较必须要那个强风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我们会加强去注意的地方。
1: 真的，而且像沿海地区长期都是有地层下陷的问题，然后云林又有高铁啊，还有快速道路，好，所以我这样听起来，这养护的工作其实还有包括了很大量的日常的一些巡视啊、查看跟清理的作业。
0: 对，那另外要补充一点呢，就是桥梁一个部分呢、因为在斗南的一个辖区里面，河川也非常的多的，包括虎尾溪啊、石龟溪的整个一个那个桥梁安全，也是我们整个一个养护的防灾一个重点。
1: 对，而且像每年在台风来临之前，都可以看到，就是像我们公路局这边公务段都会配合县政府做蛮多的养护工作，还有去确认。那像在工作的过程中，不知道段长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经验呢？
0: 我们比较深刻的一个，就像我们在豪雨期间呢，在行桥那个巡查那个桥梁的一个水位快速上升的一个情况下，当然现场的风雨很大的情况，同仁还是会在雨中去进行整个一个交通警戒，或是要怎么样子封闭改道的一个情况。那同时我们到了生意也要实际守住这一条道路的一个责任的一个情况，维护那个安全通行的一个情形。
1: 对，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像去年的丹纳斯台风。
0: 是
1: 哦，那个时候
0: 去年丹纳斯台风的时候，我们的大湖口溪桥几乎是快要满水位了，我们就会很紧张的说我们怎样去封桥，怎样去改道，这个是我们在整个一个过程中会非常坚持的去把它守护好。
1: 真的，而且这个都是分秒必争的，那这个也是很需要就是像段长您跟团队都有那个责任感守护着我们，
0: 因为我们平台不容易被看见了，但是我们整个一个道路有状况，当然大家都想的都是人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的维护人的安全，道路交通的安全，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重要工作。
1: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像去年的台风，然后就是有在那个因为后来不是在修复了道路的过程中，就是会有民众分享侧拍的照片，就有看到大家坐在路边吃便当，然后就是把握时间希望可以赶快抢通的照片。
0: 对，这个时候这里我们也会感谢那个军中的朋友们哈，来协助我们整个一个道路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清阻的哈。这个也是要感谢那个军方的朋友的。
1: 而且像最近天气好热哦，高温的时候，是不是养护工作其实也是更有难度的，不轻松？
0: 是，我们大概都会有热危害的一个先导，等于。达到几度以上，我们的那个要给工人适当的一个休息的，也要提供他冰水的，还有一个凉阴的地方给工人一个防中暑的一个情况。
1: 刚刚段长有讲到说，像公路的养护工作其实是默默的在工作岗位上努力，是很平凡的，不容易被看见。但是像道路是跟听众朋友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维持 地方的交通安全跟民众日常很重要。

0: 要的工作。
1: 对，那我们总是又会提醒那个用人朋友哈，对于有整个一个路况情况，他们可以利用整个公务局的一个智慧化省道，即使资讯网或是高速公路局的1968来查询整个一个路况情况，能够达到整个一个用路的一个顺畅性。
0: 哦，然后还有像也可以同步搭配来收听警广，这样子所有的资讯都能够一路畅通。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段长，近期有没有施工或者是道路通组资讯要提供给大家？
1: 因为我们最近那个台丁线的那个3K 附近的一个新龙桥的改建工程，然后那目前已经开工在实行了。那我们基本上把那个北上线改成双线，那个单线双向通行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么我们这里要特别呼吁用路人行经该那个施工区域的时候减速慢行的，注意交通维持的导引来保持整个一个车辆通行的一个顺畅。
0: 哦，那不过很贴心耶，因为还有保留了让大家还是能够有单车道可以通过。
1: 是，
0: 那另外呢，还有
1: 一个改道的情况，还是请那个用户人特别注意那个现场一个指标来行驶。
0: 好，也谢谢段长。那还有其他的瓶颈点吗？
1: 啊，另外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台山线246到247K 这个边构改善的工程哦，因为它经过福茂的一个公司的门口那一个路段了哈，那平常它整个一个尖峰时段会比较拥塞一点的，变比较车多一点的，这个也要请游人能够体谅了哈。
0: 哦，所以近期施工的地方就是有刚才提到的台一丁新荣建善工程，还有台三线的246到247公里的是在做边沟改善工程，这是在福茂公司的前面这边吗？
1: 哦，刚才讲的不那个是台一丁的新荣桥，另外我少一个桥字了哈，改善工程，这个特别
0: 好，我来好，我更正一下，台一丁新荣桥改善工程。
1: 对对对，那个字有打的少了一些。
0: 哦，好，我还想说，哇，好新潮哦，这个名词，什么是建善工程呢？好，那接下来就是因应哇，即将要到来的端午连假，不知道我们辖区里面有没有比较容易塞车的景点或者是路段？
1: 我们那个斗南区比较容易拥塞的路段跟景点，大概是说在台78线系统交流道的一个周边啊，包括有云林系统交流道啦、斗南交流道啦，还有虎尾交流道以及古坑系统交流道，尤其是古坑系统那个是那个台78跟台山线一个交汇的一个地点，然后那个那里有绿色隧道，所以那个比较容易车多一点。
0: 会有很多游客会去假日的时候走一走。
1: 是。
0: 那所以像端午期间也会很常出现的就是返乡的车流耶。
1: 那返乡车流这里比较注意的就是尤其是在傍晚北返的时间比较明显一点的，就刚才讲到的古坑系统嘛，哦，就是台78因为古坑交流道了哈，就是台七分卡台三，因为经过那个绿色隧道这个路段，在傍晚的那个时段会比较明显的一个车多了。
0: 那在沿海方面呢？
1: 沿海方面就比较没有，就台17跟台61这个部分，它是说沿海旅游一个部分的哈，它本身会沿海旅游会跟返乡的大型车流会混流，然后会比较容易出现路口腾顶，然后是车速差太大，那长途车流会比较集中一点啊，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0: 哦，段长，我特别喜欢我们台61线的风景，哎，
1: 是
0: 很漂亮。
1: 还蛮沿海地区还是都很多漂亮的地方的景点是值得去的。
0: 对呀，而且很适合就是开着车兜风，但是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对，当然这里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要注意大型车的它的车速，它有那个台61的一个路段哦，是把它降为80

0: 里了，就在那个竖线、
1: 哦
0: 哎、这个要特别注意、
1: 哦、所以如果是我们大型车的驾驶朋友就一定要注意车速不能够超过80公里、
0: 嗯、对，
1: 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段长的特别的提醒。诶，那像我们斗南公务段在端午连假期间会配合办理什么疏运措施吗？
0: 因为我们要请那个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以外，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工程都会配合停工的一个情况了，那 那一个时间里面 是停止施工的，来配合整个车流的一个顺畅性。
1: 哦，就让大家可以更方便一点。
0: 嗯，
1: 好，那也请听众朋友最好是预先规划行程，避开容易拥塞的时段还有路段，然后确保行车的顺畅跟平安。好，那最后我们段长还有没有要给大家的小提醒呢？
0: 在整体在端午连假的一个部分呢，我们返乡的车流跟观光车流地方的车流是交织的，因此很重要，它不仅是单纯一种快的问题了，也就要请那一个用路的朋友要提前规划了，来分流避开尖峰的一个时段，来提升整个一个旅游的一个顺畅性跟你的性质的一个情形。
1: 是，而且最近很常会有午后雷阵雨、欸，
0: 哎，嗯，这个也是一个重点了，因为我们当然在云林的一个平原地区里面，那个整个排水系统的问题也是我们比较关切的，但我们对于整个沟的清淤上，我们会持续的在日常养护去做。那么特别要提醒的就是说，如果真的碰到大雨，我们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林内那一个路段，然后林内那一个39K 附近的一个到37K 这一个路段，比较容易造成淹水的一个情况。
1: 哦，因为从我们日常在播报路况方面就可以知道，我们公路局其实各个公务段都有日常就针对了，包括像是桥梁啊，定期去检测啊，还有像路面的刨铺等等，都有做很多预先的一些日常管理跟防护的工作。
0: 对，
1: 好，那最后呢，我要请段长来选一首歌曲跟听众朋友分享哦，为我们今天的访问做个美好的 ending。
0: 好，那我们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叫做海阔天空了。这首歌其实很符合我们公路人的一个心情，因为公路工作很多时候不像在那个镁光灯饰下那么显眼，但是我们日复一日里面都是把路守好，把安全顾好，所以这里面我会就以这个海阔天空来分享给大家每一个用路人，希望这首歌能够祝福那个整个用路人能够保，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一个端午佳节，那么也祝福各位行车平安，一路顺心。
1: 哇，谢谢段长，而且段长您很有 sense 哎，因为您选择这个海阔天空，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很喜欢的，就是很热血跟励志的作品。
0: 谢谢主持人的夸奖。
1: 好，那把这首歌曲送给您，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哦。谢谢段长。
0: 好，谢谢主持人，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聆听。
1: 那我也先预祝您端午佳节愉快哦。
0: 谢谢主持人，也祝你愉快、哎、
1: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海阔天空。谢谢段长。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游览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东向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六十六线西向21.8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一包垃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

0: 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 32%， 再写巅峰。
1: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0: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 9.22%， 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 24.55%， 对 9.22 贡献的 3.23%， 就是说 9.22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整备及零件，涨了 9.73%， 它贡献了 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零件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0: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 1.74%， 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四月七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 5.21%， 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4: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 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刚在颁奖典礼上跟后辈宇宙人还有 IC BOW 冰球乐团合体献唱的这一位就是大前辈马念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适合星期一，拜拜 Monday Blues， 也希望有金广还有我的陪伴，让你们 Monday No Blue， 星期一别忧郁。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哦，我是 Kiki， 感谢你们锁定金广台南分台 FM94.7。阿兰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到4点钟，这是 Happy 爷午茶时光。今天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斗南公路段的谢国珍段长，准备了很丰富的资料，还有精心挑选了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而且段长的音乐 sense 很好，因为他原本有几首待选的歌单，我们有讨论了一下，那每一首都是经典作品。而且就很像段长说的，很多的公务单位都是默默的守护大家用路安全，所以我也很希望透过节目中的介绍能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哦。那也谢谢他们在岗位上为民众付出，都是我们的无名英雄。接下来要请大家小心在路面上的障碍物哦。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上有掉了交通锥，所以如果您是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在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外线车道要小心哦，有交通锥掉落。另外是在台88西行，在万丹交流道入口有发生了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做处理当中，所以如果会利用台88的朋友，目前西行方向在万丹交流道入口有位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等待处理占用了入口匝道，所以请大家要小心。那至于施工的路段还汇整给大家，包括有国一南下在246到248公里斗南地磅站路段，在内线车道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抵赖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一样是有施工，现场都有停放工程车，也有放置了提醒用的三角锥。刚才路况不是就请大家小心在路面上的交通锥吗？对，所以请大家经过了施工的路段务必提前变换车道，或者是小心的行驶哦，要不然有时候去 K 道这样子是很危险的。那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58.4公里在斗六路段外侧车道也是因为施工封闭哦，那路间一样是有摆放了三角锥还有施工的车辆，请大家要小心。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里面中间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还有在出了蓝潭隧道之后，路间一样是有沿线放置的三角锥，还有停放了施工车。资讯提供给大家，请你们经过的时候务必注意你的车行速度，还有注意车前的状况哦。那如果说是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的话，都欢迎你们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服务专线。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总是很热心的，一发现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就赶快打专线进来做个通报，感谢大家哦。继续要听到的是 Tank

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雄屏东，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顺畅的。来，但是呢，有一个地方还是要请大家小心，车子多多。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的状况马是持续当中哦，时速不超过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以及要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阿哥五下方平面道路都是排队 ING。 车多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没错，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适当安全车距，还有避免这样随便的变换车道还有插队哦。不要嫌我啰嗦，我们快乐出门就是要平安回家。另外补充两起事故，在台南市新营区的复兴路1069号前，还有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661号前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在新营的朋友，目前新营的复兴路1069号前，还有在台南市北区公园路661号前面，龙武事故正在处理哦。那另外呢是施工资讯，我们刚才也都有持续的提醒，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抵勒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在做路面的刨铺工程，还有台南市南区西门路跟健康路口也是在做路面改善工程哦。所以施工期间都要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人员指示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48公里斗南地磅站路段，还是请大家要小心，因为内侧车道施工所以封闭的关系，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抵勒高科交流道之前，高科入

口集散道也是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的258公里，在斗六路段一样是有施工哦，所以外侧车道是封闭的。

0: 景广新闻。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涨点1,376.43点为收盘第五大，涨幅3.26%，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学员的报道。
2: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

0: 市场对景气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1: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0: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李怡晨的报道。
3: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4: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3: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前往校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与校园安全观念。陈宇涵的报道。
5: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郑维元、廖宣玲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六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6: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5: 第六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唯一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我好像应该要咬着一朵玫瑰花，然后跳一下这个节奏。Ja Jumbo， 这个是李千娜的作品。今晚时间来到下晡的3:41，感谢你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兰就是有乐趣。收听警广不只可以让你掌握方向，还可以透过很多的访问，来补充知识懒人包，陪伴你在路上行车，可以一路很充实又愉快。那也欢迎大家哦，如果说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曲啊或歌手，或者是单纯想要分享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或者生活点滴，都可以。你只要上到脸书或 IG 搜寻 Hello Kiki， 都可以找到我。国一北上在靠近仁德系统交流道，要注意哦，在外线有交通锥。还有国三北上的293公里，在蓝潭隧道内中间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变换车道哦，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国三南下的392.2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在路间有停放了抛锚小客车，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台八八西行的万丹交流道入口，先前有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入口匝道做处理当中。那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回报说，目前呢是无法通过的状况，所以建议大家提前改道行驶，请会利用到台八八的朋友，在西行方向万丹交流道入口，因为有发生了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哦，所以呢目前这个占用了入口匝道，听众朋友是有回报说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状况，有一点回堵的情形哦，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提前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就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持续车多，时速不超过3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队伍都是排得长长的哦，车流都没有减少，走走停停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包括下方平面道路车子也是很多，请大家避免插队或者任意变换车道，影响到行车安全哦。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是张韶涵，这一首歌曲《静不下来》。

这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8。台78线东上，在42.7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的42.7公里，爱足以哦，别古坑交流道路段吼，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另外是有两起事故，好，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750号，也就是在延平国中前面，还有台南市东区的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交叉路口。所以在市区的朋友，如果您会经过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750号延平国中这边，要小心哦，有车祸正在处理。还有东区的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交叉路口一样有事故发生。另外是车多的路段，在台南市永康区，好，有两个车多路段，分别是文德路从裕兴六街到中山路，还有文华路是从文山路到中山路，这两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子多多。那当然啦，车多的时候就会特别希望你们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还有多一点耐心咯。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跟我们的特别来宾送上的访问，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阿兰一路往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要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的，好，再外加一句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不知道你们晚餐的菜单已经想好了吗？希望你们都有愉快的星期一的夜晚，来缓解你今天就是上班日的疲惫，吃点好吃的，让你的夜晚跟这首歌一样夜来夜香。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2.8 公里到6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28.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游览车故障，五羊高架南下 41.4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50公里到5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到过鹰的系统内侧路间沿线有汽车玻璃零件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多拥塞，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窗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导致后方无法通行，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是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所以呢今天星期一是上班的第一天，大家今天心情好吗？哇，今天呢必须说真的是好热好热啊。那气象署的气象资讯显示呢，对于13个县市发布了高温资讯，那今天最高的温度跟昨天很类似哦，就是在预警 39.6 度，新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也都超过37度。这几天呢天气形态大概都是这样子哦，所以说记得出门在外多加补充水分，并且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避免热伤害及中暑。路况方面呢，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30公里。突然讲到今天呢礼拜一，我就想到哦，上班的第一天有没有早上会醒不来，或者是想起床但是一直爬不起来的朋友？其实呢我今天在起床之后，我就觉得好像今天特别累，就是你没有上班的时候起床都会觉得哎，这一天精神好像都有睡饱，但是呢只要要上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没有睡饱，好像好想再多睡一下，但是呢还是必须要赶快的提振精神，赶快准备上班。还好现在遇到我的时间就是要下班的，也希望大家今天上班都好，好这个在工作也好，或者是在跟同事的互动，或者是在你的业务方面，其实都是不错的哦。好，来除了今天呢这个刚开今天礼拜一嘛，今天第一个礼拜开始之外，我们要先了解一下现在在国一北上有一个路段

要特别留意。地点呢在 359.8 公里南子出口，这里的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跟货车发生碰撞，路间呢也有一辆连接车停放，不晓得这三辆车有没有这个因果的关系。国一北上指标 359.8 公里南子出口，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货车发生碰撞，路间停着一辆连接车，这三辆车不晓得有没有因果关系，也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特别小心特别留意。还有呢，这个在台61线北上274到272公里布袋一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不动。台88往西方向潮州往高雄，就在万丹交流道的入口处，大货车自撞占用入口匝道。好，大家利用这个路段要留意，因为有听众朋友说呢，因为这辆大货车自撞占用入口匝道的情况，导致于后方车辆无法动弹，也无法进入了。利用台八十八线的朋友请你注意，在这个万丹交流道入口这一台大货车在这发生交通事故，因为刚好在入口这，所以，影响到其他的车辆的通行，那是利用这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敲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仔日的第一条歌曲，咱听萧煌奇的歌，你拢无得看。是安怎发生交通事故？就是无专心嘛吼。啊，那是互人骑到，你就会讲啊，你拢无得看呢。来，行车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

0: 哎，老板，他这一箱东西有一半都烂掉了。
1: 这个牛奶里面怎么会出现苍蝇啊？
2: 老板，啊，你不是说这个三天东西就会到吗？
3: 这样，我等下明天也不敢说。

0: 换啊？
1: 怎么都是购物行程呢？
2: 老板，我要退货。
3: 我钱都汇了啊，东西呢？
4: 消费问题、消费纠纷，请听消费情报站。
5: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11，今天消费情报站要连线的呢是我们的消基会董事长呢，同时呢也是台湾科技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教授邓维忠，邓董事长。董事长好。
6: 哎，新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董事长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6: 要跟大家讲 AI 啦。
5: 哦吼，那这个那哦您说。
6: 好，那其实 AI 这东西前3年前就突然就爆红嘛，
5: 是
6: 有这个 ChatGPT 嘛，然后大家都在谈，那我想不少人也开始用啊。但是我要主要跟大家讲说两件事，第一个是去年开始这个 ChatGPT 又进化了哈，它现在叫做这个AI 的代理了哈 ，AI 的 agent。AGENT
5: 是
6: 那能够做 agent 的 AI 就叫做生成代理式 AI 的话、agentic AI。 那这个东西它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它可以干嘛。那以前的话可能就是说我想要你帮我翻译一个东西，然后对话型的这个 ChatGPT 就可以帮你翻译。
5: 对，
6: 但是翻译它是很单纯的就一件事情。那如果你跟他讲说你帮我规划一个去日本5天4夜的行程，
5: 嗯哼，
6: 那他可能是从他茫茫这个网络的那个文件里面捞出来有一些5天4夜或者是几天的，他从那边综合一下，然后弄给你一个看起来好像一回事但是其实不合用的东西。
5: 是，
6: 那现在的生成就是现在代理式的 AI 他聪明了，他会跟你讲说好，5天4夜是吗？好，那我先帮你猜啊，你去是哪一天，回来哪一天，
5: 对，
6: 然后呢中间你要玩什么，哪些点
5: 是，
6: 然后你要吃什么东西，
5: 是
6: 要买什么东西，
5: 嗯哼，
6: 然后你要住在哪里，
5: 嗯哼，
6: 也就是它是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整个行程从大切成小块，那每一个小块呢它再去一一的去解，
5: 是
6: 哦，它会帮你拆成很多很多的小工作，
5: 嗯哼，
6: 所以你现在可以问他一些很复杂的事情，
5: 对，
6: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到了那个电商，那我跟他讲说我要去爬玉山，
5: 然后
6: 你帮我把那个需要的东西全部弄一套给我这样，那对，那这个以前的 AI 可能他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那现在就感觉是比较容易了。
5: 对，
6: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最主要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5: 嗯哼，
6: 就是前几年这些 AI 啊都花那些什么 Google 啦微软啊什么什么软体银行孙正义啊，他们都投了非常非常大多的那个钱去发展，但是呢所有的这个投资最后都是要怎么样，要获利啊，
5: 是，
6: 那今年开始就是获利，他们准备就是免费的午餐已经快要吃完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开始获利了。那一件代表性的事情是今年的2月开始在美国的那个 ChatGPT， 你每次跟他讲话之后，他会开始在回答的后面开始加广告了。对，那他这一出之后，他的竞争对手呢，马上就拍了一些广告片在跟你，就来跟你就是嘲讽他了。
5: 是，
6: 就是广告片里面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可能就说，我想要健身。
5: 嗯
6: 哼，那 AI 就跟他讲说，这个是好主意，我来帮你规划一下你的行程。
5: 是，
6: 然后你告诉身高体重，然后你想要怎么样怎样？讲一讲，突然话锋一转就说，顺便让你知道，最近其实有一个新的增高药，可能很符合你的需要。对，
5: 是。
6: 这就是在讽刺什么？讽刺说，其实呢，当 AI 开始卖你广告的时候，它就不再为你服务了。它是会跟以前搜寻引擎的 Google 一样，它可能是厂商，它服务的目的是厂商，因为厂商才能给它钱。
5: 没错。
6: 对，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其实在今年起呢，像国外的一些电商像亚马逊。那他们其实也有引进 AI 的这个小助手，
5: 嗯哼，
6: 那你已经可以像我刚才在讲的，我说我要去爬玉山，
5: 对，
6: 你帮我这个什么登山杖啦，什么什么毛袜啊，
5: 是
6: 这些东西。那他们现在开始，你可以很方便的去告诉这个小帮手说你要什么，他就自动帮你搜。

0: 收集这些东西，你就不用在茫茫的这个产品里面、
1: 哦、
0: 这个几百样里面去搜你想要的，你可以跟他讲说你想要什么东西，他可以帮他们帮你捞出来，
1: 嗯哼，
0: 那是超方便的吧。
1: 对，
0: 可是这个超方便的东西呢，如同我说的，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计算量，我们叫算力了，
1: 是，
0: 嗯 ，AI 的那个计费的成本叫做 token 哈，中文叫词源，词汇的词，原来的源，
1: 是。
0: 那这个词源现在就是太贵了，所以呢，当这些电商引入了这些 AI， 然后呢，让消费者买东西变成非常的方便的时候。请问谁要来付这个 AI 的成本？
1: 业者吗？
0: 消费者
1: 啊、哦，
0: 消
1: 费者、
0: 啊，一定是消费者啊。
1: 是，
0: 哦、当然了，业者他也有可能去跟他抽一些我们不知道。
1: 哦、
0: 那很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啊，那以后 AI 来帮你挑他的产品。
1: 对。
0: 那消费者心里面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 AI 呢，挑的就是完全是我告诉他什么，他就挑了什么。
1: 是。
0: 但是实际上。这个 AI 的内部可能一开始就已经被平台或者是被卖家输入了一些既有的逻辑、
1: 嗯、对，
0: 包含说哎，哪些东西我现在要清库存，
1: 嗯哼，
0: 对、
1: 哦、
0: 那他可能就对他可能就是挑这些东西，
1: 是是是，
0: 或者是哪些东西获利会比较高，卖这个获利比较高，
1: 没错，
0: 他可能就给你建议的是这个东西，
1: 是，
0: 嗯，那这个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说了，因为 AI 现在 AI 是每个月每个月新的东西一直在出来，
1: 是
0: 技术的那个演进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们的人的脑袋要改变观念，然后 要改变行为要花时间了，
1: 是、
0: 哦、那我今天觉得说差不多是时候要开始要提醒大家了，虽然这天还没到，但是可能在明年或后年就会出来了，但是大家呢在上网购物的时候，
1: 是
0: 当你感受到啊，这个因为 AI 原来这么方便的时候，就好像三十年前你感受到搜寻引擎这么方便的时候，
1: 对，
0: 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不是只服务于你的搜寻引擎，
1: 没错，
0: 不是只服务于你的 AI， 它其实是服务于业者的，它的目的是要帮业者。帮平台赚更多钱，
1: 没错没错。刚才就是董事长提到这块的时候啊，因为我个人本身也都会希望所有的这个 AI 可以帮我做很多事情，所以其实我也经常使用它。那其实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现在其实它越来越聪明，而且如果你经常使用这样的一个 AI 系统的话，它能够知道你之前可能问过哪些问题，他可能会结合你现在问的问题跟之前的问题，他可能会帮你再做一个更进一步你可能之前没有想过的，或者是说像我的朋友有一些已经在规划退休该怎么样过生活，以及在现在又如何来规划未来的自己在退休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品质。那也有一些朋友是透过 AI 来理财，所以说呢AI 其实不仅仅是融入你的生活，还把你的未来也把它拓展了。但我们想要问董事长一个问题哦，现在 AI 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正处于在我们的身边的周围， AI 除了带来便利之外，有没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可能就像它会帮业者做那个主要是服务业者嘛，那当然提供消费者一些资讯之外，有没有可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大家需要提前知道的呢？
0: 我想一个就是首先哈，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了哈、嗯，所以如果大家很认真的开始要用 AI 的话呢，
1: 是
0: 我非常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就是花一点小钱去订阅哦，不要去买免费的东西，对，因为免费的它绝对是拿你所有上传的档案、你所有说过的话，对，来当成他们训练模型的一个对对，所以这些东西事实上。因为你也不过就是打开浏览器或者打开 APP 你开始用了、
1: 哦、
0: 那他们的契约你也是绝对不会看嘛，所以到时候
1: 没错
0: 这些厂商绝对不会因为他收集你的资料、然后后面对你造成什么困扰而 有任何的责任，这是第一件事情。对，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确实就是如果说未来可能也有很多的 AI 会他会跟你讲说他可能是举个例子来看他可能是新的 AI， 然后他跟你讲说因为我们这个新的 AI 有什么特别的功能，所以开放免费给大家看给大家使用，
1: 是，
0: 那这时候你可能就

0: 心会就是在他诱导之下，比如说哎，我这个是投资专用 AI，
1: 嗯哼，
0: 那可能就又掉入了前面我们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诈骗的那种，对，那另外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这个 AI 呢，它本身虽然有这个业者在养的 AI，
1: 对，
0: 那但是呢，实际上也如同您刚讲的，就是你自己也有在用 AI 嘛，
1: 对。
0: 那你的朋友也在用 AI，
1: 是。
0: 那如果说是要他想的比较深度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的话，实际上当然你付钱你会有比较多的 token 可以使用。
1: 嗯哼嗯哼，
0: 那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事实上会站在你的角度来帮你解决事情。对，
1: 是。
0: 那所以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当这些业者他使用了 AI 来这个服务你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作为消费者不能够只听信他的建议，
1: 盲从，对
0: 对，一定要把他的建议呢再拿回来用问自己平常对话的 AI， 让他来重新检视一下，这跟诈骗是一样的啦，
1: 没错，
0: 就是所有东西你不要这个接收到了你就相信，
1: 是，
0: 一定要自己再做一次检查。
1: 好，谢谢您的说明，但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要再询问一下董事长哦，就是也请您帮忙解惑一下，因为 AI 既然带来这么多的方便还有便利性，有没有可能未来您刚刚有提到诈骗这两个字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如果说未来像是诈骗集团或者是一些骇客，他借由 AI 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你在询问的时候，也许他写了一个程式，只要你有一些关键字，它就有可能会导入一些跟诈骗集团有相关连结的一些路径。那当你不晓得的时候，也许你点了它，你被引导到了一个你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平台，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诈骗集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画面或者是一个连结。那这时候有没有可能未来的人在不论是投资也好，或者是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可能在输入个人资料的这一刻会被窃取资料呢？
0: 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啦。但是也跟您就是和听众朋友大家解释，就是我们目前为止呢，就是还是我必须要讲一个基本概念啦，就是等所有的事情就是不懂的事情不要碰了，那你如果要碰的话呢，一定要先搞懂它。那很多的朋友其实就是没有做查核，然后就在你或者说你平常习惯使用的一个看盘软体或者是投资平台本来是怎么样子的，
1: 是，
0: 那今天突然有个人跟你讲说有一个很方便的 APP， 它整合了好多功能，
1: 对对，
0: 然后呢你平常在用的那个它也可以放进去，
1: 是，
0: 于是你透过它，
1: uh-huh，
0: 那这个透过它的时候其实就是中间多了一个中间人，那这中间人可能就可以做一些我们叫中间人攻击嘛，就
1: 是
0: 虽然学术上中间人攻击不太一定要定义，就是它可以去帮你误导你，让你去进入山寨的网站，进入山寨的平台，然后你可能就不小心被就是窃取了一些账号密码乃至于各自隐私，这完全都是有可能的，对。
1: 是。
0: 那其实 AI 这一波 AI 其实整个资安业界大家都非常戒慎恐惧，因为像这个 Anthropic 的那个 Cloud Mesos， 它实际上已经用超越我们说的顶级骇客十倍的速度在发掘各种各样软体的漏洞，所以大家现在其实非常非常谨慎，因为怕说这么强力的工具真的出来的话，以后大家真的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信任。对对对，不过目前看起来啦，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小老百姓大概也没有办法了，我的意思说
1: 是
0: 这个只能还是靠专业的人他们自己去想一个从整个技术的架构上要怎么去修改，来达到说让大家至少呢生活上不会太风险不会太高。
1: 是。
0: 那我们自己一般民众的话，事实上要做的事情还是原来的那件事，就是说如果不懂的东西不要碰，还要碰的话一定要先搞懂它到底是什么。然后碰到任何新的东西，

0: 一定要找第二个东西来验证。
1: 哦，
0: 那我觉得呢 AI 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工具，
1: 是，
0: 所以当业者他当平台第三方的平台或者是第二方的业者卖家，他们

0: 的消费者的一个功课，我们就是
1: 没错
0: 啊，没有办法，时代已经进到这一块了，
1: 对，
0: 我们大家就只能够赶快去武装自己，让自己不会在整个消费流程里面变得更弱势，
1: 对，
0: 变得更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1: 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你也必须要更进化才我们要顺应 AI 的时代跟潮流，你必须要趁着它的一个这么快的行动力，我们要跟上脚步，千万不要把这个原本是很好的利器变成是困扰到自己的一个用具跟工具了。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针对于这个在 AI 的部分跟大家分享过去现在跟未来，那也谢谢董事长今天特别给我们说明了一下可能在未来大家必须要面临的一些问题跟自己要做的功课啦，大家一定要一起成长。那还有什么需要做最后补充的吗？
0: 我刚才有一个小小的假想哈，
1: 是，
0: 我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算预测啦、
1: uh-huh.
0: 就是我们现在去电商的平台里面呢，他会跟你讲说你今天什么东西便宜，我们在做什么活动，促销活动，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买了一个东西，他会跟你讲说买了这个东西的人他也买了什么，
1: 是是是，有
0: 对，这是现在的状况，
1: 是
0: 以后呢很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单一化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电商它可能一打折是针对这个东西的全部的东西它都打折，
1: 是，
0: 但是呢接下来以后有可能是你登录之后它针对你说我今天这个东西在打折，
1: 嗯哼，
0: 那它根据你过去的习惯，它知道你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它也知道打几折你就会上，
1: 是，
0: 对，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以后我们会被客制化的消费体验给绑住，那我怎么样子从这个里面呢稍微掌握一点主控权就是你旁边要有一个 AI 来帮你啦、不要什么东西都相信 AI， 这个我相信这天一定很快就会来的，
1: 没错，而且我在想应该很多人会被困扰着，就是深陷其中这样子。好，那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消基会董事长，也同时呢也是台湾科技大学资讯工程学系的教授邓维忠邓董事长跟大家来做分享，谢谢董事长您今天播控来跟大家做分享哦，辛苦了，
0: 感谢，谢谢，
1: 谢谢，拜拜。下午的4:29，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353.4过南子入口，外线车道跟辅外车道之间有一个箱子，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49.9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白色的箱子，经过也要小心避开了。准备呢要来迎接下午的4:30，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高铁在上午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八点开始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的自由座列车，大概有3500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了影响。交通部已经成立了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会进行巡检，旅客一年之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

0: 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宜安县有一名阮姓的逃逸外劳潜入了南洋溪溪床哈密瓜的果园，偷走了7颗价值总价值有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之后，犯嫌弃车逃逸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了1个小时，最后在柔性的劝说之下和平的落网，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7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4: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为了要带动夏季消费的热潮，从6月份开始办理彰化购购消费抽奖活动，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是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100万现金等多项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在6月1号起到8月31号活动期间，依消费金额集聚，最高可获得30组抽奖序号，消费越多，抽奖序号越多，中奖几率也越高。他特别提供加码抽奖方式，
6: 要增加大家中奖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些叫做特定消费店家哦，特定消费店家，你去消费，那你的那个抽奖序号会多一组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配合县政府的一些大活动，比如说王宫渔火节啦，或者我们鹿港的庆端阳啦等等，这些县政府在当地办活动的过程中，你到当地去消费，一样还是有多一组的一个这个号码哈。
5: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购购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去年配合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办理，成功带动地方消费和店家参与热度，也提升彰化城市的能见度，累计登录消费金额达到新台币25.9亿元。今年依旧搭配鹿港庆端阳、王宫渔火节等大型活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那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竹苗以及兰屿连江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邢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据报呢，国一北上353.4过南子入口，外线车道跟辅外车道之间有一个箱子。持续北上349.9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有一个箱子，经过小心避开。外面呢还是蛮热的哦，记得多加补充水分。那当然这几天天气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啦齁，所以说呢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并且这个适当补充水分也是相当重要的。路况的补充更新更重要，对不对？来拨打 0800-000-123， 国一南下安定一路来到台南系统，现在车流量变多，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还有关田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现在看起来都是顺畅好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跟共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一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林怡，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是嘉义市的路况。
1: 下午的4:50，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李俊德，俊德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目前为止，嘉义市啊，适逢下班的时间啊，还有学生啊都放学的时间，在垂杨路以及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段啊。主要干道的话，车流量有比较多，请听众朋友啊，行经该路段注意小心慢行。另外的话，16:17的时候，在兴业东路160号有发生交通事故啊，麻烦行经该路段啊，不要看交通事故啊，注意安全啊。嘉义市警察局关心您。
1: 好，刚才俊德提醒大家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小心来通过，以策以为上策啦齁。那谢谢俊德，辛苦了，拜拜。
2: 好，拜拜。
1: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唔知道这条歌曲哦，唱到上尾啊，大家敢知啊？拄啊唱歌的这个歌手是啥物人咧？伊的声应该改好林对唔对？伊就是咱的单队啦，陈雷。伊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嗨嗨人生》。好，台六十一线北上274到272公里布袋一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动物躺平已经移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哎，今天掉落物我觉得处理的时间好像又比较长一点点呢。国一北上指标呢353.4过男子入口，外线跟辅外车道之间的箱子还没有捡走。另外呢，国一北上349.9公里接近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的箱子也还在处理哦，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往左营平均只有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也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一南下安定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车行速度大概只有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8号的部分，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尤其呢是新竹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呢

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都是顺畅的，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时间来到下晡的4:57，是不是有什么路况是咱无掌握到？有需要补充的，或者是讲有需要提醒大家，会当卡咱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25号，大家知道每单数的单月。13579还有11月都会开这个统一发票的奖项。那今天呢5月嘛，135月今天有开奖哦，不晓得大家兑奖了没有。大家知道吗，我刚看了一下新闻资料显示，有人在便利商店买40元的饮料中了1000万，你是那个幸运得奖吗？的得主吗？那这位得主呢，是在台中的吴七，好，这里的连锁的这个超商买了一瓶，花40元买了2瓶饮料，中奖了。另外呢，另外两名千万的得主呢，分别在新北市新庄这边购买女性的用品，以及在桃园市巴德这个地方哦，消费125元就抱回了20万元的奖金。

0: 好，我来补充一下，我刚刚又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新闻的资料，今年三四月的统一发票中奖的号码，今天因为直播开奖嘛，那开奖的特别奖呢就是1000万元、一位，那另外呢特奖200万元、也是一位，那头奖呢20万元有三组，好，分别是以上的一些得奖的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待会呢准备迎接傍晚的5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就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1: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子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 119.8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上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7公里到100。

0: 268公里，过深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03，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的网图，那在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的路段，车流量变多，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变多，尤其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请大家注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到80公里。来补充国一南下从五甲交流道往高雄末端，这里也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提醒您，不论行驶在平面道路、快速道路，甚至呢在国道上面，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现在适逢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第二个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听到的是徐若瑄的歌，歌名叫做《不败的恋人》。好，这首歌的前奏呢有比较小声，不是没有声音哦，是比较小。

有个许若瑄不败的恋人。为了要办理嘉义县阿里山乡台十八线68.5公里乐野路段边坡刷坡的作业，以及考量拥渡人的行车拥路安全，从5月25号开始，也就是今天，一直到8月16号，将实施交通管制。管制时间请注意，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采取每施工20分钟放行一次，星期例假日不管制，也就是说呢，只有平日。相关的施工资讯呢，大家可以注意台十八线资讯可变标示 CMS 所显示的管制讯息。好，新的调路在国一北上321.8永康交流道之前，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条铁链。咱有听众朋友讲，一条铁链啊，落伫咱的国道顶面，这个地点伫国道1号上北321.8公里，伫永康交流道进前，内线道甲中线道之间，一条铁链啊，落伫个遮，经过请你注意。好，同时呢，我现在收到了南区高工局的交控中心所通知说，因为呢北上322.1公里，这里有交通事故。哎，我刚刚又去看了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的资讯哦。好，等一下我来补充。那我先来说明一下，这个刚才所看到的交控中心所提供的资讯是，这个时间点启动了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匝道的移控管制。如果你现在利用国道一号要利用北上大湾匝道上国道的朋友，现在有启动移控管制，请务必遵守号志来做行驶，红灯停，绿灯行，拜托大家了。好，这里呢是国一北上322.1公里过大湾，之前我们所提到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那现在最新的资料是显示呢，是两辆小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利用国道一号上北的朋友请注意，在321.1公里国道一号上北321.1公里过大湾交流道，台山道两台这个小货车跟一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因为事故的关系，这台的车有较侪哦。那利用这个路段要较注意的。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北上路竹往仁德服务区以及大湾到永康路段车流变多，尤其是大湾往永康，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一样车多，平均不到50。国一南下的高科往冈山，国一南下的顶金一路来到高雄的瑞隆路，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张震岳答案。

0: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燕婷。燕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有一个事故排除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刚刚一分钟前，国道一号北上322.1公里内侧车道的两小或一小客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那因为目前后面还是车多回堵的，所以行经此路段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小心驾驶。在国道上有几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315.6到316.1公里，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集站道是在进行道路的改善。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7公里，也就是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378到376公里，也就是过了中寮隧道外侧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八号东向5.9到6.2公里，也就是台南系统的这附近，外侧是长期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在国道八号东向7.3到7.7公里，也就是新市交流道前，也是外侧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因为受到315.6到316.1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是车多比较排队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在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因为目前受到下班车潮的影响，所以也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国一北上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

0: 跑走的情形，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经过这些路段，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以及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原定在5月25跟5月26，也就是今明两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新市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工程提前完工，所以这两日的施工封闭都是取消掉的。然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5至28日，也就是今天到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到29，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入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跟5月28，也就是这个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的2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燕婷，拜拜。
0: 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点05分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点10分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9，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先前在国一北上322.1公里过大湾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后方回堵车流3公里，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关帝在国德一河路南322.1公里过大湾内线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好消息，但不过这站的车有较侪，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这段的朋友要较注意的。准备迎接下午的5:30，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世界多美好，警察广播电台。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警广南部地方新闻。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百万的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5: 做什么工作啊？
6: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子。
5: 探店哦。
6: 嗯。
4: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5: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6: 嗯，
5: 啊，
6: 好。
4: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7: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4: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强力扫荡毒驾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了毒驾总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且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犯到犯罪的源头，全面阻断危害。
8: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

0: 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
1: 各分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0: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七名浮潜的游客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的将七人平安带回岸上。
0: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七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3: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0: 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游憩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 Ocean 海洋游憩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2: 刚认识的新区今天上午发生瓷砖掉落伤人的意外，一栋大楼外墙疑似因为老化突然剥落，砸中正在路口停等红灯的机车骑士。高雄市公务局获报之后紧急到场，要求立刻完成警戒紧急处置，后续也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黄一豪的报道。
4: 事发地点位在五福一路与金门街口附近，当时正值车流尖峰时段，大楼的外墙突然掉落大片的瓷砖，一名等停红灯的骑士因为闪避不及遭到波及受伤。市府表示，后续将会依建筑法相关的规定，要求建筑物所有权人或是管委会进行修缮与安全的检查，如果未善尽维护责任，也将会依法裁罚。建筑管理处科长黄正卫说，
5: 有关大楼瓷砖外墙掉落，本局已派员至现场勘查，并告知大楼应立即处理该状况。那后续如果该大楼没有改善，那本局后续将依建筑法的规定裁罚。
4: 公务局也提醒，大楼所有权人及管委会应该要定期的巡查外墙及覆挂物，尤其屋龄较高的建筑更要加强维护管理，避免类似的意外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另外，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的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还有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
4: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承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林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滋生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采检，目前已经采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6: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清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4: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也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史。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夏天南部高温炎热，高雄市交通局推动夏日时制计划，透过智慧号志动态调控机制，特定的时段弹性缩短红灯秒数，降低停等曝晒的时间，更加的人性化。徐俊秀的报道。
7: 交通局表示，高雄夏季热岛效应显著，机车族和行人在路口停等期间容易长时间曝晒。这次运用交通流量侦测器 VD 及大数据车流轨迹分析，优先选定号志周期超过200秒且具连锁控制特性的干道路廊进行优化。

0: 规划自五月下旬到八月期间，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实施。高雄市交通局志运中心主任徐乃文说：“
1: 交通局配合现在开始进入炎热的夏季呢，会开始酌调城市里面的红绿灯的描述，还会采夏日十字计划来运作，会针对长周期的红绿灯路口。”优先来做调整，那这个动作呢，是为了配合让整个干道里面的路口能够确保连锁情况之下，也希望能够减少民众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酒后的不耐。
0: 实施期间，交通控制中心将进行全天候监控，并依及时车流状况进行滚动调整。市府交通局将持续导入气象资料与 AI 预测模型，发展更精细化、及时化的耗制控制策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而且建制的年代久远，最大的挑战是台一线省道下方直径达两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在七月底后完成最后阶段的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够大幅的开展。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捷运冈山路竹延伸线分两阶段建置八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二阶段的 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 33.59%。 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3: 冈山路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两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七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可大幅开展。
0: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 2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冈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自由气象室台湾南区气象中心王焕文告诉大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约在28至35度，局部地区高温达39度以上。明日南部各地仍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5度。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宋玲，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1: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2: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0: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47，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您知道今天台湾高铁有受影响吗？整个车次都受到影响了。原因呢，是因为耗制异常，那宣布呢，从上午8点调整营运的班表，营运模式呢，调整为取消原班表的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南下以及左营站北上，每小时呢发出3班，每站停靠全车的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那这个相关的搭乘，如果说您今天在下班下课之后会需要使用到台湾高铁的朋友，一定要掌握一下目前班次受影响的部分。好，排除的好消息传来，国道一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353.4过男子入口，在外线车道的箱子捡走排除。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东西向旗山往高雄的方向，就在仁武到顶金系统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呢介于40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介于20到3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一样车多，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还有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高雄末端在五甲往高雄末端的路段，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还有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大湾到永康，沿线也都是车流比较多，尤其是仁德到大湾路段，平均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另外，东西向的国道8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只有5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新集往台南系统方向，这里平均介于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还有变换车道，记得也要提前打方向灯。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以及云林系统南北向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华系统以及燕巢系统南北向现在也都是顺畅，大家放心利用。有路况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接下来呢，来听到这首歌曲，巫启贤，我是你的。

这条歌曲吴启贤，我是你的。国一南下329公里，接近仁德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撞上了缓撞车，现在事故处理当中，利用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国道一号路南329公里，接近仁德系统的中线道，自用车去弄到缓撞车，经过这路段，请你特别注意。下午的5:56，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开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下傍晚6点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这首歌，原子邦尼《香草天空》。

0: 好清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0: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329公里仁德系统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34.6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223.5公里到223.4公里过中心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13.7公里后峰交流道前路肩。

0: 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望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晚上的6: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大家知道吗？台南的预警已经连续5天高温来到38度哦，而且呢，今天的温度呢也是蛮高的，39度多。那预测呢，明天还有机会再超过39度。另外呢，大台北还有花莲、台东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要注意，会出现37度或以上的高温。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表示，28号会有封面，稍微接近，中午过后天气转为不稳定，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降雨，南部会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温度也会稍微下降，但是一样偏闷热。由于29号封面影响的关系，清晨起天气变得不稳定，中部以北以及东北地区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转为多云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30号跟31号这2天，因为热带系统破坏封面结构，花莲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方会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雷阵雨。那预报员林定仪也表示呢，目前预测6月1号将转偏东北风，大台北还有东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那中午过后呢，中南部也会有机会出现局部阵雨的情形。好，这以上的这个天气状况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但是还是热啦，中南部闷热，热非常热，记得多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出来之后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时间，减少热伤害跟热中暑。好，除了天气状况之外，路况爱玻璃灾，国一南下安定车流变多，到台南系统路段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更多了，平均只有40公里。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大湾，国一南下的仁德叫到这个仁德系统，沿线也都是车流变多。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以及五甲交流道往高雄末端，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另外呢，在国道的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车流量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哦，居然整体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了。另外呢，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也就是仁武到顶金的这个路段，平均只有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都不到30公里。好，最后的东西向台88往西大寮，一路来到五甲系统，沿线也是车多，平均落在30到40，40不会超过50公里。适逢下班下课，拜托大家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第三小时安排的第一首歌曲，陶喆《似曾相似》。

0: 电台，
1: 台南路况大小报。
2: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3，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3: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清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大湾路215巷口，另一件在安南区台江大道开安路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太子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4: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5: 怎么了？
4: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5: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6: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7: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王子雷台北的天空。刚才呢，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呢，新凯有提到说，今天这个三四月的统一发票开奖了。刚才在这个播放歌曲的同时，我就点了我手机的载具，马上兑奖。好久没有中奖了，我居然中了两张统一发票，各200元。好，紧张，心情真的是美丽到不行。回家之后呢，大家对一下你的统一发票，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小确幸哦，都能够让自己开心一下。哎，两张200元的耶，我从来没有中过两张的发票，第一次。虽然金额呢，200嘛，但是呢，有总比没有好，对不对？我好久好久没有中奖了，真的很开心呢。哎，有点奇怪，我刚才看的上一则新闻是说呢，开奖的部分啊，说有一名这个千万得奖，但是刚刚又看了另一则新闻，又提到有两组，哎，到底是怎么样啊？哎呀呀，好，那还是以这个以财政部后续公告的为主啦，因为有时候呢，新闻报道的内容确实会有一点点落差哦。好啦，这个资讯提供给大家呢，最主要能不能中奖哦，还是要靠自己的运气哦。啊，当然你在消费的时候有没有去索取发票，也或者是说呢，你有没有利用这个载具啊，这个适当的管理你的发票也很重要。因为呢，你可能收了一大叠的发票，但每次兑奖的时候，几丢几丢几丢几丢，哇，也制造一些垃圾。而且呢，有人说我不用载具是因为我要享受一张一张兑发票那种兑到的那种愉悦。我觉得载具不是也是这样子吗？虽然是按下去它马上帮你兑奖啊，这个过程

程你也会很紧张吗？可能不会那么紧张啦。那就会这样，然后就开奖，对奖中，最后恭喜你本期没有中奖。我常常就是没有中奖那一个，但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中了两张200元的发票。哇哦！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现在平均不到30公里。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20公里，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平均抢速度不到30公里。左营起来往顶金系统之站，平均不到20公里哦，车速非常非常的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台八八在东西向的凤山到五甲，五甲往凤山，双向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30到40，40不会超过50公里。另外在国营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仁德到仁德系统，这两个路段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有林德往林德系统，这两台的车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在20至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这里也是平均不到3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竹，这台的车也是非常的多，平均抢速度不到30公里。不管你行驶在什么路段，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而且吼，咱若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先拍方向灯。说着说着，就来到了傍晚的6:24。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好，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待会6点半一起来关心金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吴宗宪的歌，歌名叫做《永保安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哟。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铁金圆班次取消，改全自由座，下班尖峰加开八班区间列车。 AI 概念股助攻，台股强涨1376点，43644点，创收盘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金广晚间新闻。台湾高铁因讯号异常，今天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车发车模式。台湾高铁指出，因应通勤旅客需求，今天下班尖峰时间加开八班次区间列车。李晨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3: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2: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学员的报道。
4: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

0: 思维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1: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概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0: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经院发布四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两个月及三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两个月维持上扬。请听一下报道。
0: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1: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水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0: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李晨的报道。
3: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 7%。 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4: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3: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为遏止毒驾，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驾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吕明宗的报道。
5: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蒙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6: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

0: 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予以把它没收。
1: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市警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将持续到8月底，全面加强取缔毒、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王如松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取缔毒驾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方式，特别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滚动调整勤务，强化可疑车辆及驾驶人拦查。专案首日就动员500名警力，查获毒品案件19件，包括贩卖毒品、持有毒品及毒驾案件7件。而自115年1月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警局已经查获毒驾632件，针对俗称丧尸烟毒的一托米酯类毒品也查获804件819人，并且破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97件。台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4: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以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3: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驾不止危害本人，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依法行政，严正执法。从取缔毒驾到向上溯源，断绝毒品供应，全面防止重大交通事故发生。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董事基金会则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尤淳的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托咪酯丧尸烟弹，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托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6: 我们就是以一托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米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5: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机场服务费即将调涨，交通部表示将采两阶段渐进式调整，今年9月1号起将从现行新台币500元调涨到750元，117年9月1号起调涨为1000元。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预告修正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草案，宣布机场服务费将分两阶段调整。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台湾机场服务费相较邻近国家仍偏低，而且为了因应各航空站建设需求以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等重大工程经费，因此决定调整费率。航站管理组业务科技正游子鹏说，
8: 我国机场服务费已逾10年未调整，为因应物价及营造成本上涨，机场重大建设持续展开，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预计分两阶段调整。第一阶段自115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自117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1000元。
7: 另外，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分配方式也将同步调整，调涨到750元后，其中有30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给机场公司。费用调升到1000元后，将有35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分配给机场公司。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二季机油入学分发结果放榜， 绩优保送。

0: 借绩优甄选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吴怡妮的报道。
1: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2: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哈，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77.2%，那去年的话是78.9%，略减啊1.7%。”
1: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南下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1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安坑，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到茄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1.8公里平镇二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垃圾已经排除，台74线往双向34.1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今年一月发生战机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案件，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宜晨的报道。
2: 飞官辛博义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

0: 诉。吕明宗的报道。
1: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等，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来信的报道。
2: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3: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2: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李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行车摇晃遭警方拦停，他加速逃逸，沿路违规闯红灯，不慎撞上另一名复姓骑士。李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刘维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巡逻行经广福光华街口，眼见一辆机车摇摇晃晃，因为担心驾驶安危，便要求对方停车受检。36岁李姓骑士见警靠近，当即加速逃逸，约骑乘750公尺之后，和另外一辆机车驾驶发生擦撞，员警立即上前压制李姓犯嫌。中和派出所副所长高江真指出，无辜骑士左脚轻微擦挫伤，经送医后并无大碍。警方后续对李姓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现场查获电子烟主机2支以及烟弹2颗。
5: 当场查获电子烟以及烟弹，将其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全案依请侦办。
4: 中和分局指出，针对毒驾行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2款规定，致单举发，并且查扣车辆。至于肇逃期间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都将调阅监视器后一并告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民警强力扫荡毒驾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毒驾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宋林的报道。
6: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玉文说，
7: 交通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方

0: 车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不是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1: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有书员的报道。
3: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万元。
4: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3: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尤柔纯的报道。
5: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6: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 23.5 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5: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周三前各地都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杨欣的报道。
7: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8: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7: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8: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7: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Hello。

0: 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哎，即时路况，听见。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国一南下6.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的双向34.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致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而在同样台74线的东行草湖路段下匝道口前，两台车事故，有一辆车辆是打横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1: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2: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0: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1: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2: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0: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2: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2: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5号，也是全新一个礼拜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上的情形，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要麻烦燕婷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了。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在国道八号东向5.9到6.2公里，以及7.3到7.7公里，都是外侧车道，都在现在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大湾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其余南部国道路况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请用路人可以放心通行。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的讯息，以及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

0: 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原定在5月25日以及26日，也就是今明两天，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至交流道的路段。由于工程提前完工，所以这两天的施工封闭都是取消掉的。然后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25日至5月28日，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连续的四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日至29日，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5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线东向要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5月27日跟28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跟星期四，连续的2天，每天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再提醒一次，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国道一号将在5月25日到28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四，连续的4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三号将在5月25日到29日，也就是今天开始到星期五，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快速道路台八八线东向要汇入到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日跟28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星期四，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入口的匝道。所以，仅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今天晚上非常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2: 拜拜。
1: 刚有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上面可能有一些地方还是呢有在缓解车潮，又或者是呢施工的预告，也麻烦大家呢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在国道上面或快速道路当中有一些 CMS 的资讯看板，都会告诉你前方不管是有掉落物或者是有施工在进行，要如何来进行呢小心的通过或者是来改道行驶。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这三个小时有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欢迎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当然来到了晚上，不管你是开车或骑车，麻烦所有驾驶朋友一定呢要就是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那持续往这个道路上面当中有看到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报0800-000-123-5哦。

听众的翻唱《Hill Thing》啊，这是来自呢李浩伟的版本。晚上7:17，我是杨晨。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来到了今天什么事，有人知道今天5月25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吗？其实蛮多的，然后当中包含了也是我爸爸的名单哦。但仔细呢来浏览一下呢，才发现说哦，原来我爸爸就是生日这一天呢，没想到呢也是所谓的叫做非洲日。像今天星期一嘛，对不对？人家说星期一就是 Monday 哦，真的有够忙的哦。但不管你现在呢是正在

回家路上也好，还是说正在上班当中，今天晚上就来一起响应一下这个日子，叫做非洲日。来到了非洲日，那大家讲到非洲两个字会联想到什么呢？比方说你可能会联想到非洲的比方说过去有蛮多充满了战乱也好，贫穷还是说疾病跟饥荒，这一些可能都是带着一种刻板印象啦。或者是你可以在 Discover 频道当中有看到比方说大草原，或者是很多的野生动物，甚至呢其实它也有非常多元丰富的人文历史哦。但如果你以为觉得说非洲就只是这样，就太小看它了，因为像现在的非洲不但是呢是全球数位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地方之外，也包含了年轻的人口增加最快的地方哦。而如果说到音乐的话，当然当代的非洲流行音乐更是风靡了全球乐团或乐坛啦。然后其实也可以看到说有蛮多的，近期以来很多的歌手也会把非洲的一些音乐元素套用在他们的歌曲当中。那当然我觉得非洲在历史上面经历过了无数的苦难也好，疾病也好，甚至有很多的不平等的对待，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却孕育出了全世界最乐观跟最具有韧度韧性的人民们。因为从过去到现在好了，你可以发现说他们始终在逆境当中向着阳光展现出他们生生不息的力量啊。

既然是来到了非洲日，我觉得在今天真的很适合播放这一首《生生不息》。看过《狮子王》也绝对呢对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而且听了我刚才前奏一下，我已经鸡皮疙瘩了。晚上7:20，感谢你收听景广。

来自狮子王当中这首很经典的歌，每次真的是边听边感动，诶，生生不息。刚刚在道路上面的话呢，几乎都是已经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至于在市区当中，刚稍早有个在高雄市的梓官区大社北路这里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帮我们小心的通过了。说到今天是非洲日，那除了狮子王的歌曲之外，相信有很多人可能也会联想到这一首歌。加上刚好你知道世足比赛呢即将在下个月就要开踢了，虽然说今年一样有主题曲没错，但是我觉得在非洲日这一天的话，一定要带你回味一下在2010年的时候夏奇拉也为南非的世界杯所演唱的作品，一定要的吧。哇嘎哇嘎。

今天节目一开始从七点到七点半之间，透过几首歌，希望可以帮你扫掉一下 Monday Blue 哦。记得有路况来通知我们警广喽。

是不是忍不住呢有跟一起一起哇嘎哇嘎哎哎哎，有没有？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总是带着一个我们充满生命力的感觉。我觉得当时候这首歌的推出也是真的营造出一种非洲人给大家的一种热情的印象吧，尤其在音乐当中更是能够鼓舞很多很多时刻的你，我相信一定是会有的。那当然刚才也要提醒一下，在道路施工方面，目前在国道8

号的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外侧车道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那在今天晚上的话，也会有两个地方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到时候呢陆陆续续在每一个小时，然后都会来叮咛跟做

上面，则是有两群哦，有两群人正在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漫长的考验。因为今天同时间呢，也是世界预防中风日，还有国际失踪儿童日。因为说到中风，就像是身体里面一场无声的突袭吧。因为常常在人们可能最没有防备，甚至在异样的眼光当中假装坚强的时候，突然夺走了行动的自由。而失踪儿童的家庭更是承受着这个世界上最漫长的揪心等待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听起来虽然说真的很沉重，不过呢，这是无论是关于健康也好，关于孩童也好，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在今天的时候借由杨纯这样的分享，可以去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旁的亲友之外，也好好关心一下相关的议题了。待会就多买点小蛋几类的，晚上七点半过后先切回到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同样呢准备好最新娱乐消息提供给你。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时，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在六月举行第五年的安全磋商。朱瑞森报道。
1: 台湾与加拿大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也期待双方尽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的签署，开拓更多商机。
2: 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跟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各种合作的契机，比方结合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跟贵国的 AI 研发的实力，同时能够结合贵国首份的国防工业战略，这其中推动的包括有无人机供应链在内的各种国防工业上面，能够双方务实的合作。
1: 何曼丽表示，台加在岸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以跨境镇压为主题的工作坊。台加也将在渥太华连续第五年举行安全磋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和快筛机制。如果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任兰心报道。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4: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是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3: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以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员警盘查违停。

0: 行川县的驾驶，结果当场查获安非他命三包和吸食器，实施唾液筛检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静杰报道。
1: 中立警分局员警24日晚间巡逻，途经九合一街，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停在行人穿越道，立刻上前盘查。过程中，这名41岁徐姓男子神情异常，其后果然在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而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和甲基卡西酮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2: 徐男驾车违停行人穿越道上，上前盘查，当场于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他命三包及吸食器一组，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询后，依毒品及共同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政署推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配发运用，这部分分局在2月也获民间热心人士捐赠1000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有助提升查缉毒驾效能。统计去年中立警方共查获毒驾241件，而年初至今也查获了130件，未来将持续编排相关专案勤务，呼吁少数不向人士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埔门中学与九曲堂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小丸子啊，爷爷要去对面超商买个报纸，你要不要当爷爷的护卫小跟班呢？
4: 嘿嘿，爷爷，我看你是想去买最新的零食吧。好啦，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我就陪你去啊。
3: 哎呦，小丸子真孝顺。
4: 哎呦，因为马路如虎口嘛，像爷爷这种慢郎中，没我在旁边看着怎么行呢？哎，爷爷你看，这里没有红绿灯哎，我们要直接冲过去吗？
3: 哎呦哎呦，唔通哦，小丸子啊，就算没灯号，我们也要先找斑马线。现在驾驶人都很贴心的，我们只要走在斑马线上，他们远远看到老人家都会主动慢看停哦。
4: 没错，而且爷爷，你晚上出门散步也要记得穿那双会发光的球鞋，或是亮一点的衣服，不然哦，你这么瘦小，司机叔叔会看不到你哦。
3: 放心吧，爷爷，我连电动代步车都装了反光贴纸，绝对遵守规则，当个超酷的交通模范生。
5: 统计显示，6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无论有无号志，请记得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礼让行人就是守护家中的每位长辈。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亲。

时间进入到晚上7:40了，我是杨纯，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呢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是由杨纯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的话呢，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一个程度。那除了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8号的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之后，外线车道有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然后感谢一下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景广说有看到一个大轮胎皮哦，谢谢你的提供。他说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仁德出口这地方的内线车道，来再次留意国一北上327公里靠近仁德出口这边地方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哦。至于施工预告的话，则是在今晚的10点啊，今晚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本周的平日呢都会进行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在大湾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然后在同时间呢，一样是在台八八的话，则是会来封闭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匝道了，所以今天晚上会利用到不管是国一的北上大湾入口，还是说在台八八东向的竹田系统会往到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无法来进行利用的哦。有路况持续来通知警广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最新的娱乐消息。大家都认识他，他是金曲歌王赵传，他也在上周末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他的巡回演唱会的最终站了哦。现场不仅是重现了《我是一只小小鸟》等等这些很经典时代的歌曲之外，最让人感动的是赵传他重情重义。他这一次呢，特别邀请到了滚石时期的老同事们，以及当年的话，还有包含唱那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MV 里面的女主角，也来到现场哦，听他唱歌。说到这场演出，赵传他真的是很精心打造这个台北场的限定歌单，甚至还加码了很多的一些西洋老情歌，瞬间你知道吗，好像这个北流变成是一个大舞厅的概念，因为他就化身为这个就是你知道舞王吧，大跳 disco 的一些曲风。赵传有笑说，以前其实为了参加学生舞会厅应该说学生舞会啦，然后听了很多的一些西洋经典老歌，包含像是YMCA 啊，他说这首歌则是直接启动他的舞蹈相关的开关哦。当然过去以赵传歌来说好了，有很多很多的歌曲基本上呢都是带一点那种抒情摇滚的，但如果你说真的要跳起舞来的话，诶，还真的不小心有那么这一首哦。虽然也是摇滚开场，但是绝对可以

我觉得这首歌光是嘿咻嘿咻都该咻，哇，这个旋律呢就已经深植人心了哦。好啦，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赵传所演唱的来刷勾流微出给哦。紧接着要跟大家分享到这一则消息之前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毕竟有个大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靠近仁德出口内线车道这里，那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所以要经过的时候帮忙特别注意一下下了。好，再来要分享到这个则是跨足了影视圈，然后在影集女孩里面或者是在电影大萌里面演技真的是广受好评的歌手 9M88。 今天呢在社群平台当中非常罕见的喊话说，哎，要用我的艺名在江湖上闯荡真的有那么难吗？他透露说呢，做音乐的时候就用 9M88 这个名字非常顺利，可是自从他开始演戏之后，那当然有很多的平台啊还有院线的一些演员列表嘛，都会自动的帮他换回他的本名叫做汤玉琪哦。那 9M88 就无奈的表示说，他当然很喜欢自己的本名啦，但是 9M88 是他创作的名字，所以如果放上本名，好像是像刚跟你讲说他的本名叫做什么的时候，你可能还要想一下，要去需要重新的去做辨识。

所以好像用艺名所做的事情就这样蒸发了，很像变回新人一样。所以他隔空对所有的影视圈的朋友们喊话，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9N88名字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后呢，假如说你看到有一些媒体上面啊，或者是平台上面，如果把9N88的本名打出来了，你可以帮忙下面留言一下，我跟他讲说，诶 ,9N88 说用他个 9N88 这个名字就足够了哦。现在也是9N88这一首闽南语作品来给听看看哟。

就顾不给，这是来自呢 9M88 的作品，晚上7:52。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不管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有任何路况麻烦你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把最新的消息、最新的路况就这样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我们在接收到您给的讯息之后呢，会在空中第一时间来传达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但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都是绿色灯号顺畅程度的，而刚刚有一个算两个吧，有两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跟复兴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仁德路一段，这边都有接获到事故传出哦。在杨纯想要分享到，这是来自65岁的金曲客语歌王黄连玉。说到黄连玉的话呢，大家可能印象深刻是，其实他在1992年的时候就跟陈升一起组合叫做新宝岛康乐队哦。一直以来的话，其实很努力的把客家音乐带进主流市场里面。不过演艺圈事业大放异彩的他，身体却曾经呢亮起了红灯，原因是因为他在2014年被诊断出罹患了大肠癌一期，然后隔年呢开刀

憋出了足足30公分的大肠，然后整个人因此暴瘦了8公斤。回想起13年前呢，莫名变瘦才发现了罹癌的一个经历。黄玲玉她坦言说，其实直到现在看到自己变瘦，都还是会有一种阴影哦，想说，哎，会不会又怎么了？不过生性乐观的他，现在却靠着规律的运动，还有健康的饮食，以及呢要保持非常豁达的心境来维持自己的健康。他也开朗的笑说啦，现在控制好自己的能控制的，那就算发胖也胖不到哪里去了。总之自信的大喊，嗯，我一定可以的，好好守住自己的健康。这一种抗癌的铁汉精神也是让人家超级佩服的啊。今天就来为你送上金曲客语歌王黄玲玉，这首歌叫做《爱到你》。

今天的这首客语作品呢叫做爱到你哦。我今天就是在浏览的时候发现说呢，诶，收录在灭人山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真的还蛮猝逼的哦。尤其里面可以听到它的那种和声吧，也算是和声，然后边说唱的感觉，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那这首歌呢也是由他两个儿子然后呢一起合唱的。然后这一次的话呢可以看到说呢，像是刚刚听到这一首作品也是很推荐给大家，在2022年的时候推出的。晚上7点58分，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尽管

0: 当然有看到任何路况，尤其是正在开车或骑车的你，千万不要忘记了齁，这个时间势必是一定要齁，绝对要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呢行车过程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如果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诶，这个时间点居然还这么塞车，还是说你有看到掉落物也好，都可以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 0800-000-123-5。哇，我光想到明天早上我11点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会不会让我觉得很害怕啦，就是要去看牙医哦。你知道吗，之前我在前几个礼拜吧，想说好吧，那放假嘛，我就去洗牙。然后洗完牙的时候，医生跟我讲说，诶，你居然还有两颗智齿还没有拔，我就吓到，我想说，诶，我上一次智齿痛的时候，我以为我全部拔掉了，然后听到我还有两颗智齿，上面的两颗智齿还没有拔，我顿时间觉得天哪，太恐怖了。所以就立刻预约，明天早上11点呢要去拔智齿，应该是不会影响到明天晚上的节目啦。好啦，在晚上8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收听呢全台的路况会诊，待会见啦。
1: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外线车道跟路间各有1台的撞击事故。国一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的出口内线就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48.4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外线施工进行。来看一下省道消息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南下的42公里，这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路网图部分，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1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

0: 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1: 齐聚端午，马跃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2: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0: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堂下何人？竟在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还边开车边玩手机。
4: 哎，回大人，此人开车行经路口不减速不停让，甚至低头看手机3次，差点啊就撞上路人了。
5: 大人，晚安啊！晓得吼，真的不是故意的啦，我只是回个讯息，按个导航，真的没有看到有人要过马路。
3: 哼，大胆！3秒低头看手机，就是50公尺盲驾的行为。你若是撞上行人，不是罚单，而是害命。
4: 大人明察，马路如虎口，人人皆当守法。方向盘在手啊，安全更在心。
3: 那就依交通执法，车辆行经路口，当减速，当停让，当专心。本堂虽非交通警察，但天下有道，人人皆守。若是再犯，本府自当严办。
1: 马路不是你的专场，方向盘更不是你玩命的武器。开车时请放下您的手机，经过路口时也别忘了车辆慢看停，行人才能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没错，只要你需要打开警察广播电台，我们永远陪伴你哦。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南部地区的话呢，不管是在高雄的听众朋友可以收听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那在台南的话呢也可以来收听到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时段哦，就是由杨纯主持的这个乐咖事务所了。目前南部地区也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但是呢在国道8号这边在进行施工，封闭了外线车道，在国八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持续要往台南系统方向前进之前，外线车道是伸缩缝的更新作业。而刚好接到排除消息，是在国道1号北上，刚刚提到说靠近仁德出口内线车道的大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了。而再晚一点的时间，本周一到周四，这个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而周一到周五，每晚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则是会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到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呢会从台88的东向要往国三来进行移动的话，这边地方你可以呢台88东向之后就直直的往竹田端这边下匝道之后再回转上来，就可以从西向的方向来汇往国三的南北双向了。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您帮忙拨打0800-000-123-5。待会也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如果说你打算要出国的朋友哦，也可以好好来听一下，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出国或者是买机票会是最好的齁。

点钟的第一首歌，先来给你周董的这一首《爱的飞行日记》。感谢您收听景广，还有收听杨纯的节目《乐咖事务所》。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8:13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跟你分享什么新鲜的事情呢？我今天看到新闻当中有特别提到说，假如说你喜欢出国旅游的朋友啦，你未来在买机票的时候呢，可以多看一眼啊、这个税金栏位哦。因为交通部今天也正式的预告说，已经整整10年没有变动的这个叫做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啊、俗称的叫做机场税，即将要迎来两阶段的渐进式调整了哦。第一阶段的话会从今年的2026年9月1日开始实施，那费用呢会从现行的新台币500元，然后

调升到750元，就是呢调涨了250元哦。然后到了两年之后，117年，也就是2018年的9月1号，则是会正式进入迈向第二阶段，到时候呢就会调高到1000元了。交通部这边有解释说，像现在的500元的收费啦，其实跟邻近的亚洲国家相比是明显偏低的。加上近年来台湾各个航空站面临庞大的这个建设需求，所以特别像是呢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三航厦跟第三跑道的一个新建很需要经费，因此的话呢就是决定要适度的使用者付费嘛。那这笔费用平时呢其实都会直接含在机票内，然后由航空公司这边代收，未来这笔调涨之后的收入也将要重新分配给像是观光发展基金，还有像是机场公司。其实这笔费用到最后可以用来提升台湾的国际门面跟观光建设，虽然出国成本因此有稍微微微的幅度增加啦，但是也期待未来真的在完工的第三航厦能够带给国人跟国际的旅客更加升级跟更加舒适一个现代化搭机体验了。今天就跟你分享这个资讯给你，所以呢在这个还没调涨之前，也许你可以先下好机票了齁。在这首歌也跟飞行有关，来为你送上是来自许茹芸的飞行时光。而这首歌曲的话则是来自苏打绿的清风为许茹芸所写的歌曲，收录在北纬66度专辑当中。

许茹芸这首歌叫做《飞行时光》，也不晓得接下来这几个月当中到年底之前有没有打算要出国呢？刚刚提到说整整十年没有调动的一个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简称叫做机场税哦，即将迎来。

两阶段的渐进式调涨了。那第一阶段刚刚提到说呢，是在今年的9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如果说诶，你刚好今年有计划想要去日本追樱花，还是说去海岛度假，甚至要安排呢秋天去赏枫的行程的话，记得齁，尽量可以在9月1号新制上路之前，你也可以完成定位或开票，这样还可以帮你省下250块哦的差额。诶，这250块也是很棒啊，你可以去到当地，比方说喝个咖啡享受一下，还是说你可以买个小小的纪念品回来，也是蛮不错的。

听到是来自小美加美琪的这一首作品，叫做《寂寞飞行》。晚上8:23，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94.7喽。接下来跟着Jolin蔡依林的 Pillow 一起陶醉下去了。

今天是来自九零蔡依林的 Pillow， 晚上8:27，应该现在还不需要用到枕头吧？除非是你现在目前正在家里正在收听广播的你啦。当然有感谢很多听众朋友呢，有些是真的从很久很久以前就锁定景广，然后也希望说我们可以在空中好好的陪伴，所以不管是在开车的时候，甚至呢在家里也打开景广来收听，然后边听边做事情哦。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如果说你刚好在道路上面的话，麻烦你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跟最佳精神状态来行驶齁。如果说你今天刚好也加班加到现在刚要回家，虽然说可能回家的路程不长，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真的很疲倦的话，真的不要疲劳驾驶哦。也麻烦你呢可以到一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那如果是要使用到国道，可以在国道上面呢，比方说像是我们的服务区，真的是很速习的，可以来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然后呢再开车上路了。

而通常什么叫做疲劳驾驶，也不是说呢你真的是已经开到一半的时候，下一眼你睁开眼睛发现哎呦你刚刚睡着，这个是完完全全不行的齁、哦、就是你已经要有点觉得疲累了。

号的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然后以及在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至于在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匝道也会封闭起来，所以要提前做好改道行驶的规划。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下半段落要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了。

0: 景广新闻。
1: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核电厂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警。核安会表示，核电厂每年都会进行保安反恐演练，并已将相关应对措施纳入核子保安计划。李一成的报道。
2: 多名立委提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核电厂遭无人机攻击而引发火警。若发生在台湾，面对无人机攻击时，是否有保安反恐演练计划？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表示，无人机相关应对都已纳入保安反恐演练，
3: 有兵体推演跟实兵的演练。那目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应对都已经纳在里面。那电厂目前的就是核子保安的计划，也都有把遇到这样事情的一个应变作业，他有去盘点他可能遭遇的状况，然后可能的风险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那都有透过就是历年来的演习去做一个精进这样。
2: 立委也关切，如果发生核子事故，场外民众疏散规划。林真炫表示，电厂内有紧急应变计划，场外也与地方政府合作演练紧急应变。新北市基隆市紧急应变计划区内有对应的疏散安置地点。另外，核安会四月在恒春举办核三厂运转执照换发案地方说明会。立委表示，核安会虽然有搜集当地意见，但没有在说明会现场回复，让民众担忧说明会恐怕会流于形式。核安会则回应民众意见，经会诊后会请相关单位回应，并将答复公布在官网，一定会做到有效沟通。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反台刺探机密情报，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4: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因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侨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役服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受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6: 做什么工作啊？
7: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6: 探店哦。
7: 嗯。
5: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6: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7: 好。
5: 远景并没有听信他。

0: 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崁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1: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0: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5: 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6: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5: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任务。
1: 晚上8:37，再次谢谢收听景广的你了。那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地方呢，还有一个段落呢，刚厂商已经进场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修复工程，要麻烦帮我们小心留意通过了，毕竟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这边是国3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修复。那刚刚也有蛮多的驾驶朋友哦，正在询问说啊，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如果说是会封闭台88东向的竹田系统啊，不能汇往到国道3号南北双向，要怎么样改道行驶呢？哦，其实很简单的，你就是在既然是你台88嘛，然后呢往竹田方向前进，尤其你在过了万丹，要靠近到竹田系统，不能转国3，那你就直直走一小段呢，就会到竹田。关了，那你就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哈，利用西行方向这边的竹田系统，你就可以呢来汇往到国3的南北双向了哦。反正今晚上呢要这样来进行改道行驶，不只是今晚啦，因为本周平日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汇往国3的南北双向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如果你的方向是从万丹要往竹田系统方向的话，这地方就必须要改道啊，你就直直走，走到竹田端这边再回转上来就好了。而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的话，则是在周一到周四一样是同样时间点10点开始，会来进行封闭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还有更多路况要补。

0: 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或者是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待会，哎，就是现在的话，不是待会了哈，要现在用来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打诈 ，Oh my god 单元。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有什么样的案例值得跟大家分享。今天要发生的这一起案例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呢，不只是网络上面会有遇到诈骗跟诈骗集团跟一些会让诈骗的人之外啦，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有，所以要特别小心。云林县这边呢，有看到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不是在网络上一些什么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哦，而是来自身旁多年的好友，而且呢好像是有一些计划性的背叛他。因为这位朋友好像向这位民众啊透露了一个经营水产的投资计划，在聊天的时候呢，哦，拍胸脯挂保证说，我跟你讲啦，这个是稳赚不赔的啦，哦，讲得天花乱坠这样子。为了彻底呢攻破这位民众的心防，他甚至还扯出一个谎言说，哦，另外一位共同朋友也有大手笔的入股，并且拿出一张号称是那位共同朋友签下来的支票来当作是担保，证明说这门生意呢啊绝对是靠得住的哦。而至于民众就想说，出自于对于老朋友的信任嘛，那被害人呢其实当然是毫无防备的，直接把他辛苦累积下来的200万元的积蓄借给了对方，没想到这份义气换来的是一场精心的设计跟骗局。直到前阵子这名民众呢他才偶尔遇到那位共通朋友，顺口聊起说呢，诶啊，你不是有投资那个水产吗？对方一头雾水的表示说，啊什么什么水产，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诶。哇，这时候民众才惊觉到，哦，苗头不对，他赶快呢拿着那张担保嘛支票跑到银行去兑现，结果被拒绝往来了，完全无法兑现啊。这时候真的只能用晴天霹雳来形容。这是那一种呢被最信任的人当成是肥羊来宰哦，或者是友情被狠狠的践踏，那一种委屈跟心寒真的是比丢了200万还要更加让人心痛啊。当然我觉得丢了200万更心痛啦，因为辛苦赚来累积下来的钱呢。所以这一则案例则是要告诉我们，最残忍的就是熟人诈骗哦。诈骗集团不只是潜伏在网络世界里面，有时候身边的人呢可能因为好赌或欠债然后走投无路了，也会利用彼此之间的情谊来骗钱。那他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假借他人的名义共同投资，或者是呢提供什么无效的票据当作担保，营造出一种双重保障的假象啦。那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说，诶，另外一位共同朋友呢他也有共同加入到这个投资里面，你至少也拨通电话给对方确认一下吧，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呢其实在生活周遭，当然我觉得交朋友嘛当然是可以交，但是有一些遇到钱的相关状况的话，你一定要再三的确认，不然的话你真的想说像今天这位民众遇到这种事情，你真的会觉得这个朋友齁不如卖洗塞了，你知道不？所以这时候是不是很适合来播一下《不如卖洗塞》这首歌呢？来给你龙千玉这首很经典、很经典的歌哦。如果你会唱的话呢，一起来唱了。

听到的是来自龙千玉这首歌《不如卖喜塞》。哇，大家一定要记住哦，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嘛，对不对？遇到再好的朋友，只要开头说呢要跟你借钱，谈投资啊，只要涉及到大笔资金，那种口头保证跟别人开的支票都不能当作是依据哦。在把钱拿出去之前，请务必私底下呢至少要跟关键的另外一个人、第三者或者是共同朋友来进行亲自的求证，绝对不要因为呢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开口呢等等的最后你就变成了冤大头啊，撸行是撸鼻哀，这样也可以接歌诶。如果你有任何疑问请记得马上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好好守住我们的 money money 哦。感谢一下听众朋友说，这边地方的号志灯故障了，在高雄大寮区的凤林路跟林内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过凶啊，这边故障了，在高雄的大寮区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口，就是在凤林路跟林内路的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派起啊。再来要分享到一位生日寿星，这位生日寿星的话呢是来自挪威。其实当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英文哦，叫做 M2M， 就是来自挪威的双人女子组合呢。其中一位是今天的生日寿星，他的名字叫做玛丽安。玛丽安她从五岁就加入到唱诗班，然后童星时期呢就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演出了，展现出非常极高的音乐天赋。不过说到 M2M 的话，他们解散后的22年，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在去年11月他们有来到台北开唱哦，只是说在22年前他们选择先解散了，然后就开始呢各自忙碌各自的一些事业。那也先大家浏览一下啦，早期呢在 M2N 时期的时候，这一首歌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非常熟悉。那待会在这首歌过后回味之后，再来跟你浏览一下这个玛丽安呢是如何转变的了。我想这个前奏一下，应该很多人的记忆就回来了吧，对不对？来自 M2M， 这是来自挪威的双人女子组合，那给你带来这首歌叫做呢 Pretty Boy。

刚刚提到说有个号志灯故障，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凤林路跟林内路交叉路口的号志灯派起啊，所以麻烦帮我们小心通过这个路口咯。晚上8:52继续来把 N2N 窈窕妹妹这首歌听完啦。

来自窈窕妹妹这一首歌呢，叫做 Pretty Boy， 是不是非常的粉红泡泡呢？他们在解散的时候啦，之后他们各自发展，然后尤其当中提到今天的生日寿星嘛，其中成员叫做玛丽安，哇，他在单飞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毅然决然的告别了那种像刚刚这种Oh my， 就是那种充满了粉红泡泡或者是唱腔的那种甜美的风格，诶，真的是有点180度的大转变呢。如果你们有 follow 他的话呢，也知道说他后来单飞之后所发出的第一首歌曲好了，整个曲风的能量很像是呢，像刚刚那一首歌是在天堂，也不能说接下来在地狱啦，但就是比较暗黑系列的那种感觉，很有力道的流行摇滚作品，它是玛丽安。

今天是来自玛丽安的这首作品，叫做 End of Me。 晚上8:57了，是不是有感受到那种差别呢？就是从这个粉红泡泡掉进了这个黑暗陷阱当中的感觉哦。如果你刚好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5月25号在空中要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也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还有台南分台，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去了。

0: 这是来自凯莉米洛，这首歌曲叫做呢 Padam Padam。晚上九点钟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来收听到呢全台的路况会诊跟新闻特写了。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为你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那当然开车记得呢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之外，那在道路上面呢有看到任何掉落物等等的，真的要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咯。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许多垃圾散落。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有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到明早6点，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提早改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

0: 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1: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0: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2: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0: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3: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等问题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体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如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99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0: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像再往前面骑一点就快到台南了吧。
1: 不对不对，我们现在好像骑错路了，你看指标是往国道的方向，哎，你可不要骑上高速公路了。
0: 没关系吧，我只骑一小段路，很快就会离开国道，警察抓不到我的。
1: 拜托，罚钱事小，机车误上国道险象环生，你可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机车族请注意，不要贪一时方便骑机车上国道，另外行驶途中也要注意沿途的告示牌，不要骑着骑着误上了国道，进退两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1: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

除了现在正在收听景广 FM93.1 的朋友，现在是联播时段，所以等于说呢，在景广台南分台94.7的朋友一样是可以加入到呢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嘿，南部地区望过去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不过呢，有施工的地方要特别注意了，尤其在国道一号南下这里，就在麻豆交流道过后，这个地方有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在进行 AC 的路面刨铺施工，所以势必要在进入到麻豆交流道之前的话，这边会是呈现是车多速缓的哦。再帮我们特别小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这边，在麻豆交流道过后，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只剩下外线可以来进行通行。还有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内线车道同样在进行相关的修复工程，以及呢，这边在国道八号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外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更新。至于在今天晚上呢，就是应该说周一到周四的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然后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则是会来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匝道。到时候怎么样进行改道的话，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哦，这个礼拜你都会利用到台88的东向来会往到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的话，你可以先选择呢，从万丹这边陆陆续续往竹田系统方向前进的时候，既然无法会国三，那就持续的往东的方向前进，下了竹田端之后再回转上来，利用台88的西向这边，然后呢来会往到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就可以了。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叮咛的吗？再麻烦你看到路况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通知一下我们警广。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不管是我的脸书还是 IG 都欢迎你呢，一起来加入之后来当个朋友，或者是在空中聊天也可以哦。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8来到了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在这之前的话是要提醒一下，因为国道一号目前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在利用跟使用嘛。那如果说你待会要经过到国道一号南下，就在麻豆交流道开始过后往南的方向，目前这边中内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刨铺，所以要经过的话呢，尤其靠近到施工的路段之前，这边呢会稍微车速缓慢下来哦。所以呢你要靠近到麻豆交流道南下这边地方的时候，车速不要过快了。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影子计划，这首歌曲叫做《熊海力喜外拍习惯》。今天在这健康单元则是要跟你分享，有时候我们还真的会透过一些小小的行为哦，不小心呢，应该说这些坏习惯会真的伤害到你的保温品哦。很多人其实跟随着环保的节奏，然后环保杯啊，或者是呢保温瓶，这些都不离手。不管是上班还是出门好了，其实都会带一个保温瓶或

或者是呢像冰霸杯这一些嘛，随时你想要喝饮料喝水的话其实都超健康的。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每天跟着你东奔西跑的杯子其实很容易会被我们的一些坏习惯不小心给弄坏了哦。比方说我看到日本的达人就提醒大家说，很多人会把保温瓶然后拿来装奶茶还是拿铁，就觉得说哦，下午喝一口觉得很疗愈耶。可是你知道吗，牛奶在密闭空间当中，尤其在保温瓶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细菌的温床，你只要放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点，里面就会产生非常大量的气体，累积强大的压力哦，所以这时候呢，你的保温瓶可能就变成是一颗小小的炸弹了。有时候你打开瓶盖的瞬间，很可能会有那种砰一声，有没有直接会喷发的感觉？啊，不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瓶盖会死死的卡住哦，真的还蛮危险的。而除了装作饮料啊，获得喝的东西，最厉害的就是瓶身杀手。因为我们其实自以为聪明，有时候想说这个洗杯子的方式应该是 OK 的吧，可是很多人看到保温瓶底层呢一层厚厚的一个茶垢，还是说像是咖啡垢，你就觉得天哪很难刷，就直接呢可能用厨房的叫做液态氯系的漂白剂哦，泡一整晚哦。我跟你讲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这会直接呢腐蚀掉不锈钢的内壁，会让保温瓶呢彻底的报废掉哦。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轻松的去去除掉那些讨人厌的茶垢呢？应该要用的呢不是所谓的液态氯系的漂白剂，而是要用氧系哦，氧气的氧，氧系的这个清洁剂，也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过碳酸钠哦，或者是小苏打，用它用泡个热水，然后这样才能够去完全安全的去去垢，而且又不伤所谓的金属。如果你要爱护一下你的保温瓶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呢平常使用的杯子，真的不难啦。你只要平常装对东西，然后用对洗洁剂，这样才能够让你的杯子呢天天像新的，而且又能够确保说我们喝下去的每一口都非常非常纯净，不小心呢可能就真的会伤害到你的这个瓶子，然后用久之后对自己身体健康也是会大打折扣的。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叫做《你伤透了我》，不要伤透了你的保温瓶了。

来自陈永熙跟池修一起合作的你伤透了我，也真的呢透过一些坏习惯啦，真的会不小心呢伤害了我们使用常常带在身边的杯子哦。所以保温瓶到底要怎么装什么样的才东西才好，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出的一些一些杯子好了，有推出什么可以装碳酸的或者运动饮料的一些新款式，但是在不确定之前啦，比方说你现在手边的这些杯子保温瓶也好，或者是冰霸杯等等的，最好你还是翻翻家里面这个说明书。如果是传统不锈钢的话，建议哦买纯茶或一般咖啡就好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环保杯或者是呢食品容器的安全规范，你也可以上到卫福部食药署的食安资讯网来进行查询。另外洗杯子的时候啊，我觉得还有个地方就是那个胶条有没有，有些胶条你没有注意，它真的会产生那个黑斑跟异味，记得要随时把它拆下来洗干净哦。

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进行施工是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过了麻豆交流道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这边封闭了中内线，还有国道八号东向过了南133平交道路口之后的外侧。

0: 景广新闻。
1: 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一成的报道。
2: 飞官辛博义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仁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现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吕明宗的报道。
4: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5: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4: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贤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6: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4: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框列人数也在扩大。尤纯的报道。
7: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8: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7: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游晨综合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7号星期天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大型车因车体庞大，视野死角多，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往往造成严重伤亡。用路人行经大型车周边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并行于其左右两侧。与大型车转弯时，切勿强行超车或贴近车侧，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避免进入大型车驾驶视线死角，以降低内轮差与视线死角风险。
1: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防御驾驶观念，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转弯前确实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一般用路人则应牢记远离大型车，不抢快，不并行，不钻缝原则。
4: 大型车驾驶人应落实车辆保养与行前检查，尤其装载货物应平均配置并确实覆盖，捆绑加固，避免渗漏、飞散或坠落。遇弯道、路口、下坡或车流交织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预留安全距离。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39，哇西阳春进入到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了。再一次要来提醒哦，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当然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施工方面毕竟有车道缩减的关系，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也包含了待会10点钟过后有2个地方会施工封闭。先来讲一下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麻豆交流道开始之后，中线跟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帮我们走外侧车道来通过。国道3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也同样封闭中内线车道，以及国道8号的东向过了南133

0: 平交道路口之后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在更新当中。至于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本周要来进行施工的地方呢，还封闭了匝道，是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就在待会晚上10点钟开始会封闭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哦。再来的话是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同样是10点到隔天清晨6点钟会来封闭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就无法来进行利用了。如何进行改道的话，麻烦大家到时候利用台88的东向，你从万丹然后呢陆陆续续往东的方向来到竹田系统，就直接继续往东的方向下竹田端，再回转上来之后可以利用呢这个地方再汇往到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楼。有路况报警网 0800-000-123 转5，刚有看到这个地方呈现是红色灯号了，没错，就是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南下过了麻豆之后的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目前有亮起了红色灯号，帮我们小心通过啦。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呢这三个词哦，叫做享有、拥有跟占有。这是一个关于人生加减法的选择啦，就是当我们还在年轻的时候拼命的往前冲，什么事呢你可能都想要抓在手中，然后到了某个时刻阶段，或许呢你就会坐下来听听这一份放下的智慧。有一位资深的建筑设计师就分享说他最近去见了一位老业主，过去呢他帮这一位业主设计过好多的旅馆，然后每一家呢都盖得比前一家来得更加的繁华，然后更加的华丽。后来老业主呢生了一场大病，去国外呢休养了10年，最近回到台湾，哇，整个想法完完全全改变了。因为这老业主说，过去经营旅馆的时候啊，设计用的是加法哦，什么豪华的东西呢都想往里面塞，现在呢他则是求用了减法的方式，一家比一家更加的精简，结果不只是成本低，回收快，然后整理方便，生意反而好像变得更好了。这让设计师想起了在建筑界呢还蛮有名的一句话，叫做少即是多。不只是盖房子，其实我们的人生过到后半场的时候，也该试着用减法来生活。在世界上拥有的越多，往往烦恼也跟着会多嘛。有一栋房子就有一个烦恼，那有两栋的话呢烦恼就加倍。前阵子呢这位设计师帮一位建筑大亨做了家庭室内设计这个大亨呢两个儿子的房子都破百平的那一种。等拿到了大亨自己要住的设计图的时候这大师呢吃惊了一下，因为总面积竟然只有21平。而这个大亨就笑说，我打拼了一辈子盖了无数的房子，现在想通了，其实小房子的温馨然后又好整理，只剩下两老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子其实这样的坪数就足够了。但我觉得这故事出发点是一个很棒的观念，就世上的一切我们其实只能享有，不可能真正的拥有，那又何必一定要占有呢？设计师说他过了55岁之后啦，非必要的东西他不再买了，然后出门旅游也不再带一堆什么纪念品，甚至有时候啦也把一些时间呢拿来眼前好好的欣赏，而不是跟风景来合照，因为只拍下那一些可能让他觉得很感动的画面就足够。最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就是把握当下吧，在亲自去感受，去享受，然后去感恩，那样子的状态之下就还蛮足够的了。

0: 心。
1: 的确，在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要用加法来过生活，做事才会积极。因为在激烈的竞争社会当中，如果不去竞争，不去累积，根本就没办法立足。但走到了一定的年纪，要懂得转成减法了。放下心中的挂念跟人际的恩怨，才能够过得更加乐活自在呀。

广支持景广，然后待会的话呢，在十点钟过后，毕竟会进行相关的封闭作业，所以要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了。待会在十点到明早六点钟，两个地方，一个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无法利用喽，要进行改道规划；还有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也无法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请记得呢，在东向的朋友过竹田系统往竹田端这边下去。之后再回转上来，就能够汇到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了。今天分享的说有温度的字，其实不同的生命阶段本来就要有不同的一些生活心态啦。真正可能懂得生活的人，不是一昧的去拒绝追求，而是要清楚知道说什么时候该用减法去拼搏，然后什么时候呢该用减法去享受。不妨你可以检视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生活啦，是不是好像也塞得很满呢？你可以试着放下一点点不必要的那些执着，你会发现一无所有的时候，其实反而是最容易感到很知足的。

来自静物所演唱的《我的忧伤》，来自于别人总希望我假装不是我。感谢你追随着景广，收听着景广，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艾薇儿的 I'm with you， 跟随你。

今晚呢艾薇儿的 I'm with you 之后要跟你 say goodbye say 晚安了，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的话帮我们锁定一下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最后叮咛咯齁，十点钟要开始进行封闭匝道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呢台88的东向竹田系统就无法来汇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也要记得下竹田端之后回转上来继续利用呢从台88的西向汇往国道三号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阳纯在空中再继续陪伴你啦，然后上班的朋友跟你说声辛苦了，我们就明天晚上见， See you tomorrow。

0: 视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提早改道了。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国道五号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都在施工。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要改道咯。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头屋过后头份前这个地方有三公里是有地磅站的拥塞定点，请特别注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0: 夜晚
1: 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0: 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Justin Bieber 这首歌跟 DJ Snake 合作的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10:10，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来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了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道施工，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

0: 听到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寄给你我的白天》。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曹格，曹小格 Super Junior。 那第八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我们来听夕子的歌，这首叫做走了多久。来，路况的部分有一些路段速度比较慢，这边是国一北上，这个路段是116公里，前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了，到头份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刚刚有讲到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

这是西子的歌，叫做《走了多久》，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是陶喆 I'm OK， 第六名他卢广仲的《七天》，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欣赏831的歌，这首叫做《身外之物》。

来自831，歌曲叫做《身外之物》。本周这首是收录在第五名，他们的专辑叫《没有翅膀的人》。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要关心到呢，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的头屋过后到头份，我这里时速也是偏慢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Ikigai》。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本周的冠军呢就是周杰伦了，太阳之子专辑恭喜他，这首歌谁稀罕。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

0: 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请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白天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户外活动时间。而由于整体西南风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和金门可能定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3: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2: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价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5: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是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4: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以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董事基金会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记者尤柔纯报道。
6: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通咪纸，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通咪纸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7: 我们就是以一通咪纸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 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迷。

0: 止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致死的实际的效果。
1: 林经理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止毒驾事件再发生。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5: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4: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7: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啊，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77.2%，那去年的话是78.9%，略减1.7%。”
6: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

0: 号，谢谢您的收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蔡健雅，歌曲叫做《芬兰距离》。10: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了，还有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他是林明真，不是不爱。

是林明真，不是不爱。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这是邵纳伦，你敢怎样？下面叫做啦啦啦。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施工，然后方说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哦。所以这边有经过的话呢，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前，那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是非常缓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施工啊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头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嗯啊，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哦，
1: 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0: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光》。今天看到曾沛慈唱，还不错哎，不过分数不高，可惜了。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孙淑媚，这首歌叫《米虫》啊。孙淑媚今天也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惊艳，因为孙淑媚出道的早嘛，然后她的艺名唱台语，哇！然后她今天看到的状态，她是那是周末的时候去担任这个开球嘉宾，哇！大家以为是韩国女星，所以其实妆容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Like Ooh Ah》，在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

这是鬼鬼吴英杰的歌，叫做 Sugar Rush。 11点28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两辆车事故，再麻烦你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忍耐，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azz。

刚聊是 Ella Lenny 的歌 Something Simple。 11:39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雾到头份，速度上比较慢，40-60之间，还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是施工的关系。监视镜画面看起来呢，这边施工有影响到速度，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它只有内线可以走，好吗？再来烂结婚后不消防旗，还有安心羊。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呢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小心一下。国道1号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了。茄子蛋，这款诅咒都行。

这是茄子蛋的歌，叫做《七款诅咒都景》。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目前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再来，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五段这边要往新庄方向，说是施工哦，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哎，工厂火警呢。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说淡水区或三芝区这边的朋友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请佩戴口罩了。这个火灾浓烟会飘散，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那稍早这边速度比较慢，现在看起来呢是有恢复顺畅。没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 Blood Stream， 待会回来。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

停下93公里过竹林啊，路肩有两辆车的事故的停下，什么要留意？再来就是国三南下要接国五南下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三号北上45.3到41.7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三的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是宽走这首歌 Tonight。 12:07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像晚上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美丽的感觉嘛。同理，这是跟王静合作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Night， 在宽走之后一样都是跟夜晚有关。有路况持续的报警广 0800-000-1234。

刚听到歌来自 Dance Flow 迷人的危险，12:19。我到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注意咯。

嘴哥乐团歌曲《枪》，12:27，有路况报警广告0800000123，国一的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来听到的是 Coldplay 歌《Violet》。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Jump Blue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江美琪，歌曲是关于失去。12:50，国道五号北上38到37公里过宜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肩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了好吗？

来自陈世安，这首歌叫《终身门徒》。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等一下秋哥要来上班了，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是童恩《Everyone Good Night》，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咯。好，再来国道2号呢，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过麻豆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

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你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一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2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5月26号，昨天5月25号啊，昨天星期一呀 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再热啊，然后呢，这个 Blue Monday 再怎么样，觉得啊，一个礼拜又要上班了，好多烦。但是呢，突然到了这个下午哈，发现，哎呦。啊，原来5月25号好日子啊，这个发票中奖了吗？好啦啊，这个有中奖的朋友呢，那么就当作得到了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啊？没有的话呢，那就这个代表还有新的小确幸还在路上啊，等着你拥抱迎接了哈、啊。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天，希望今天你有小确幸咯啊。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我最希望的小确幸就是啊，不要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最好啦哈 啊，这个大家夜间一路安全的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1: 我会继续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
0: 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到啊，但就算没有呢，你也是夜间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我要点亮你的大灯哦。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歌曲之前呢，我许愿说啊，希望今天的小确幸哈，这三个小时呢，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故。哇啊，才一首歌的时间刚过哈，就破功了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之前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占用在外侧的路肩，要小心呐 在这个稍早呢，国道三号似乎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肩有两部车的事故。不过呢，竹林这边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好了那么只好许另外一个小确幸，就是这些事故排除之后，就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了。来自周汤豪这首 Till the End。

来自周汤豪的歌曲 Till the En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好算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呢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接国五这个大客车专用道有铺设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进行清洗，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喽。好，这个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火警这个火灾说是浓烟飘散，虽然说这个火灾传进来2个多小时过去了，但可能还是要请附近淡水区三支区的居民呢影响这么大，注意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呢请你紧闭门窗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了。闵志云这首歌曲 Feel It Too。

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 Your Side， 好吧，这个台语歌啊，唱出这个爵士酒吧的这个旋律感，好，非常的舒服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呢今年角逐歌后宝座，的确是有那个实力了啊。1:25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中部区域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南下呢，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刨铺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OZ 加上 Karen CC 这首 R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事故多一则啊，那一路来一路贼呢啊！原本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哦，宜兰路段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啊，但是稍早呢又接获哈、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怎么会造成追撞呢？好，麻烦陪我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就更需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留意啊，因为稍早呢，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的路段哦，有工厂火警啊，这个工厂火警，这可能处理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呢、哦。啊，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请淡水区还有三支区哈、附近居民呢，这个家里门窗紧闭了哈、注意佩戴口罩，这个留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凌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当然都是稳定的了哈，但是天气炎热啊，夜晚呢，总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闷热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28度很热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哈，已经连续5天高温飙破38度预警啊，昨天呢又达到了39度左右，预计呢今天呢还有机会再出现38、39度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呢在双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靠近山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是38度的极端高温。哎呦，暑假还没到已经极端高温了哈，这个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每天这么讲了哈。但是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哈，这个截至5月24号，也就是到星期天为止呢，全台因为热伤害就医通报人次已经达到172人次了哈。光是这个星期天一整天呢就有13人次的一个通报，所以呢国健署提醒啊，掌握3个字的口诀啊，这个保持凉爽，补充水分，留心提高警觉，这个让你夏天呢不要因此这个身体受到伤害哦。

这个国健署指出呢，常见的热伤害包括有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中暑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呢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啊。但是呢，事实上热伤害好消息是它的预防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凉、补、心三字口诀。首先第一个凉。

凉，就是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在个外出的时候，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并且呢，善用阳伞。男生啊，也不要 TK。在这个中午呢，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天呢，晒个几分钟的阳太阳，其实呢，还可以让身体这个多多补充维他命 D， 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中午的阳光是真的很热，很烈焰，对不对？哈，这个如果要晒太阳呢，尽量是晒那种早上的或是傍晚的，比较和煦一点的啦，哈。这个中午呢，多多使用帽子、太阳眼镜、阳伞呢，避免让自己太直接的受到热伤害了，哈。室内呢，保持空气流通，适度开启空调，搭配电风扇来降温。那么让自己的这个环境凉爽一些呢，接着补，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依照天气还有活动量适时的饮水，绝对不要只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但是呢尽量避免饮用高糖、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饮料，因为以上三者饮料哈都会加速身体脱水。你说夏天真的很难来个冰冰的手摇饮多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就尽量不要每天喝哦。那么最后呢，这个国建署的防热伤害三字口诀凉补心啊，最后的心呢，就是一定要用心留心，提高警觉了哈。像是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呢，烈日尖峰时段是尽量避免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呢，尽量行走阴凉处，做好防晒。如果呢，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啊，出现体温过高，这个脸呢，怎么整个很红彤彤的？不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苹果肌而是这个皮肤干热已经开始脸红，这个心跳加速，热伤害初期症状了，就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呢，立刻采取降温的行动一旦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个热伤害症状呢，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这个稍微松脱衣物，用水呢擦拭身体，或者是扇风或者是用这种手持电风扇，帮助身体散热这个适度的补充少许的这个盐分，加上这个电解质的冷开水避免一次饮用大量的冷水否则呢身体这个电解质一下被冲散，也是会引发这个不适的哈。如果呢热伤害的症状迟迟没有改善，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就绝对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医接受治疗。夏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这个防中暑、防热伤害的三字口诀，凉补心，记住了没有啊？

来自 Boyzone 南台特区 Words 只字片语，1:4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看起来，相关道路哈、啊，应该还是、通行上面没有太大障碍哈、啊，毕竟车子也不是很多。但提醒你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不要让事故扩大了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过宜兰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洁还有维修工作，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曾几何时呢，西洋也有很多偶像团体哈啊，稍早回味了一些，从南海特区到西城南海之后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刚刚带来的歌曲 Squid。时间是凌晨的1:53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那么接着在国道二号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一直到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0: 他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这个女孩李银珠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时间是凌晨的1:58了。等一下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呀，啊，行者。呀，
0: 啊，行者。好，在2:00要送给你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她也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韩国女孩金针菇啊，她是 YouTuber， 但最近呢又发行了她的单曲，叫做啊金价啊，不是说金价很便宜可以入手那个金价，是韩语的啊金价，真是的意思啊。听完歌曲，关心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三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段，这里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也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在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间，也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中部区域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呢，以及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

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这个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149到150公里哦，中仁隧道路段啊、这个尤其是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双向都是没有照明啊，没有照明哦，隧道里面哎，这个照明昏暗。好，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啊，前往紧急排除状况当中。要麻烦你啊，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驶啊。这里因为没有照明，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需要路灯，而且减速慢行哈。不过呢啊，事实上在这个夜间开车就需要好好的把大灯打开。但朋友们啊，你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福街的出口啊，有封闭匝道平面道路。啊，另外在这个重阳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

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进行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了哈。哇，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啊，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轮班，偶尔日班，偶尔夜班。哇，这个身体状况，哎，不要说夜晚开车很耗体力，就连白天要工作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总之要工作就觉得累啊，该睡觉的时候又不一定休息的好哈。那么就只好在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切分成几个小段啊，比方说1.5小时、2个小时左右呢，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分心驾驶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4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27件，就说啊哈，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立刻哈就有这个驾驶丧生哈，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真的是很高，有14人呢占成这个整体的事故比例约一半。高工局持续表示呢，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像是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甚至呢晃神打瞌睡啊，这个低头捡东西，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呢尤其在国道开车，绝对要严格遵守3步的原则，不晃神分心啊，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如果自觉有疲劳，一定要在最近啊看到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或者是呢啊这个下一个遇到的交流道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呢找个便利商店安全的地方，哎，吃点东西，哎，这个走一走，再继续开车，不要观看3C 荧幕。行车的时候呢，哈，要设定，哎，行车前然后设定到导航啊，把手机固定在固定座，严禁在这个开车期间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手机资讯。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如果呢东西掉了，哎，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不要捡拾了哈，反正它就在车子里面，哎，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啊？所以要到安全的区域停妥之后再行处理。

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才好了哈。不过呢，很妙的是啊，这个大事故能避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小心会发生一点小擦撞，对不对？哎，你知道吗？这个新北市统计哈，去年就开出了1699件这个小擦撞之后呢，哈，肇事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的罚端什么意思呢？像是哈，这个举例有这个驾驶人呢这个他不小心撞到人家的后照镜了哈，哎，有这个机车驾驶呢，在这个骑车的时候不慎和这个大货车发生擦撞，不对，是小客车了哈，小客车呢和大货车发生擦撞，然后呢这个发现其实只有后照镜这个些微的受到一点损害，没有通知警方也这个日后是有接到警方通知了，立刻配合调查。可是呢后来法院认定啊，这个小客车的车主哈，这个是有慰问了一下大货车，但是呢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警察来，就直接走了哈，这样子的话算肇事逃逸。但另外呢也有一个这个例子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有这个两部车哈，这个发生一点小

擦撞，结果呢这个像是货车然后撞到这个机车了哈，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是有下车关心对方甚至还把对方的车辆给扶起来之后才开车离开。但是呢警方调查之后觉得这货车司机还是离开了哈，算肇事逃逸，所以依法呢是开单告发这个货车司机这个后续呢觉得我有关心你呢哈，是你说你好没有什么受伤还帮你把车子给扶起来了。可是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呢这个事故当事人是有维护现场安全确认有人员这个有是否有人伤亡的这个责任之外也必须要保存事证通知警察机关厘清责任，当事人也必须要在现场这个维持现场并且通报原警的一个义务啦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个有类似相关的一个案件发生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一定要妥善处理并且通知警察机关这个民众呢一定要立刻下车查看，如果没有办法当场和对方达成和解呢也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千万不要以为置之不理或者是单纯把被撞倒的车辆扶正就可以走人了哈。这个无人伤亡的一个肇逃呢最高是处以3000元的罚款以及上道路交通安全并且这个讲习后吊扣驾照1个月。如果呢不幸致人受伤或者是甚至是死亡呢最高是可能面临像吊销驾照的处分甚至还得背负刑责啦哈所以这个小擦撞呢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

那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啊，你就必须要有非常这个强烈的防卫性驾驶的意识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

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和社会上面每一个人也都相亲相爱了哈，把所有的用路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你开车也许就会更专心了哈。2:24，稍早的道路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国一南下的98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这个中仑隧道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这个双向都是没有照明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车灯是一定要开着，不用说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雨欣《思念之歌》。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时间凌晨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呢，昨天晚上的10:00多，事实上距离现在已经。

区的民众哈，这个如果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话，门窗一定要紧闭。我是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哈，当然不是指这边的火场里面啊，居民呢这个才不会让这个空气的异味飘散到你家里了哈。佩戴口罩，然后门窗紧闭了哈。那么经过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可能要请您这个留意一下行车视线的问题哈，怕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另外呢，这个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那么车辆就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刚刚好30年呢，1996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39啊，刚刚是有这个持续播报道哈，说在淡水北投子一带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的这个意外呢，我查了一下新闻，事实上它的火势似乎在稍早不久前呢已经控制住了哈，已经扑灭了这样子，可是呢因为这个燃烧的面积还是挺广的哈，哇，这个异味呢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边还是提醒哈，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呢，在淡水区，还有在这个三芝区的朋友们，这个在家里呢，还是要把门窗紧闭哈，以免这个吸入异味。那除此之外，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原本说这个中仁隧道啊有部分路段呢，这个没有照明状况，现在是已经截火排除啦。那么当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提醒你哦，夜间开车车灯仍然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当低头族了哈。这首也是超过30年的好歌，它是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凌晨2:50啊，稍早听到的歌曲有来自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那么没有办法挽留，就只好让它过去吧。潘美辰的歌曲《过去的》，让它过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呢，哈。啊，目前国道上面的施工，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48.4 到 145.9， 苑里到通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啊看起来工程居多啊，朋友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留意啊。稍早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国五南下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叶爱玲，一个人一个梦。

一个人一个梦，那做到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时间是凌晨的2:55，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三点之前，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不要开车开着跌入梦中了哈，累了要休息再继续开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也请朋友们经过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另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是封闭施工，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埔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走，北上的45.3到41.7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而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富用呢？来耶，主角啊！

0: 车未过来。啊啊
1: 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搜查失误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伊是彭正啊，这条歌唱伫心内的话，唱伫心内的话讲袂出来，咱就有唱诶，对吧？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阿彭吉声》这张专辑当中。啊，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啊、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也是心内话。

来自陈怡婷诶，新乃威3:15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在国一呢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啊，麻烦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就要请你改道咯。北上的195到192，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在北上的148.4到145.9，院里到通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可能是会遇到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这总之轮流施工的状况，因为路面是刨铺工程，所以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候多加小心。台88线呢，这个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他是日本的歌手，但是唱中文歌，这个中文发音非常的标准。白户茉莉带来的歌曲《你说他比我需要你》，时间是凌晨的3:27。稍早呢，在国一有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目前看，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续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好友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柱贤如需要你。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嘅健康，佫会让你厝内嘅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嘅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制的生活，要控制好节奏啊，才不会这个乱成一团糟了哈。开车你有没有按照好自己的节奏调整体力状况呢？3:33。

的42公里哦，在观音山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只要麻烦你呢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之后啊，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这个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呢，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全线施工封闭啊，平面车道也在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温岚蓝色雨。

来自温岚的蓝色雨。如果下点雨感觉舒服凉爽许多哈，但是呢今天降雨的几率不高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表示啊，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因为这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哈，各地不但晴朗稳定，在这个大台北中南部山区体感温度几乎是会飙破37度，而且呢这个台南的预警啊，好连续好几天都飙到了39度的极端高温，今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啊，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礼拜四开始呢，华南方面会逼近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降雨区域就会慢慢扩大。那么到了礼拜五呢，受到封面影响这个降雨范围是全台都有机会降雨哈。那么其他地区在午后有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这个礼拜呢周四起变天，周五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到时候这个极端高温渴望就会缓解一点了哈。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不过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了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热带低气压呢预估在这两天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呢有个热带系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性低气压，那么后续的一个路径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天气重点了。天气实在太热，再来点雨吧。它是永邦翻唱了张学友这首经典的《蓝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0这个接近4点哈。看到有些路况陆陆续续排除，在这个国道一号原本南下98公里要过新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了，这个也感谢驾驶朋友的后续通报了哈。还有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排除了。在昨天晚上10点多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有工厂的火警啊，虽然说呢这个火势扑灭了，还是有残火在处理当中，还是需要请附近的居民哈，淡水区三芝区这个居民呢紧闭门窗，才不会让异味飘散进去。这个冬天夏天好像都需要预防火灾，对不对啊？冬天呢要留意这个热水器的一个使用安全啊。那夏天呢要留意高温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对不对啊？这个车体平常做保养，如果呢仪表板有一些这个故障异常的灯号亮起呀。或者是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要赶快进场保养咯。那么平常在家里，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确实遵守人离火习啊，希望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啦。来自郑秀文，亲密关系。

在郑秀文温暖的歌曲当中啊，宜勋要跟你告别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让她接力一起陪伴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德永英明《人生的接力》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一天一天的接力。啊，这个体力战呢一定要控制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做好防范热伤害，多多喝水了哈。那么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大家好，我是 Lisette。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金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在国道二号呢，还有西行的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5.3到41.7过树篱到土城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中部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哎，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各地是晴到多云，代表晴到多云没有水汽，那又很热哈。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以上哦。哦，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 19.7 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7度啊。

我来自告人远距离恋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远呢？哈，请拍供因人而异啦。有的是咫尺天涯，也有的呢，虽然隔得很远，但好在现在有网络，对不对？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北投的北投子一号，先前因为有工厂发生火警哈，这边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残火还在处理当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哦。那之前有说淡水三芝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火警的关系会有像浓烟飘散哈，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五月天，好好。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

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要注意内线，北上是过北斗到圆林前中内侧有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Shape of You，
1: Shape of You， 红发艾德的歌曲，这个节奏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四点二十一分了哦，你现在回家里到位，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冷气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再过几秒4:26了，尽管我是雅玲，淡水这边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头城前外侧施工封闭中，还有雪穗是在北上的外侧也有工程哦，小心啊哦。然后北上还有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哈、哦。目前在国五也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把酒杯喝金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哎，4:31哦，尽管我是雅玲，在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工厂的火警哈，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注意内线哦，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麻豆的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施工中，还有南下在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呢。国二的话，目前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哈，以及西行再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有工程。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雪隧的外侧哈，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国五还有北上罗东路段也在外侧施工。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哦，现在时间4:4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4:43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人送礼的一些禁忌。日本人很讲究礼数哈，他们那个送礼也真是五花八门啊。那现在随着制造业、流通业的发展，礼品的种类哈，真正有你看要把酒灰啊。但是要注意，就是有一些对于他们来讲哈，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了哈。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年代是好的，然后到现代就变得不好。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有些人不喜欢收到梳子，不要送人家梳子，闲爪哈。这个梳子那个的发音哈 ，kushi 好，那个 ku 是苦哈，跟苦是同样的音 ，shi 跟死是同样的音，所以会让人联想到苦跟死哈。所以为什么说梳子，有的人就不喜欢，就是你送他梳子哈，日本人。但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却是男子在求婚的时候信物哦，男子要求婚爱上囊梳子，哎呀，这真的是时代的不同。然后

后呢，刀具也不太适合送哈。刀具说有暗含就是这个要把缘分切断的意思哈，所以就说这个刀具也是禁忌之一哦，送礼的禁忌。但是在古代来讲，如果是武士收到刀，这是很高级的馈赠哇！而且在古代来讲，他们又认为刀子是可以辟邪哈，所以梳子跟刀具又变成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又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啦哈。有的人说这个刀具它也可以看成是说一个开创哈。对未来有一个开拓命运的这样的感觉哈，然后再来讲手帕。好，因为在日语里面手帕的汉字它不是写手帕，是写手巾哈，那手巾也可以把它读作就是手切的意思，那手切的话就变成断绝关系了哈。所以以前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送人家那个手帕哈，还有说不能给上级跟长辈送鞋子和送袜子，为什么？因为鞋子跟袜子是踩在脚底下的，是真的很特别哈。啊，总之每个地方那个送礼都有它的一个禁忌，但是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哦。同样一个礼物，有的就人家很喜欢，有的时候的够难玩啊，

陈奕迅的歌声，谁来捡月光？看了一下，今天是农历初十了，离月圆也在不远处了。四点五十分啊，哦，你是来暗迷？我靠，欧妈妈，黑漆漆啊！啊，不要紧，那个有空中会当互相来陪伴。

好，徐富凯点歌新编，今麦时间嘟嘟好4: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交通网，我阿玲。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无疑哈，国三注意一下南下街国五，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好，新的路况一旦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老的呀，拢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

0: 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天色微亮的早上，请关心早起的运动长辈。我是阿翔，现在时间凌晨5点喽。

0: 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的南下在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有事故，才刚通报哈。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哈，持续有工程。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哦，还有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工程，南下头城前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哦。新北淡水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没什么水汽，那要注意就是温度还是很高很高。哎呀，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37度或者以上啊。然后今天东南部还是要注意分风发生的几率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是 19.5 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7度啊。哦，没有，有的地方基隆这边我一看到已经有到25、29度了哈。反而目前来讲，北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王诗安的歌声爱存在，5:1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还有新北淡水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这是小康尼的版本 Vincent。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哟，5: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特别刚通报不久一个事故点，在国一的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外辅助车道这里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复兴区这边哈，有个新溪口吊桥花了2亿元新建的哈，全长有303公尺，那在2018年1月开放营运以来，这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但是因为先前在定期的检测发现有风险哈，所以公所这边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通行的安全。那去年在4月修园封桥了1年。哇，休息了1年哦，然后呢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开放，在6月底前是免门票的哦。好，新溪口吊桥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汉溪河谷的风貌，还有石门水库哦，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真水、哦、那对在地居民来讲，这也是他们日常通行的重要设施啊，可以串联脚板山还有溪口部落哦。而且在7月这边还会有举办这个吊桥开园的活动。那现在为了吸引游客哈，赶快再来新溪口吊桥走一走，6月30号前开放入园免费啊。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主唱那个阿吉 ，OK， 吉董出新专辑，然后这类歌叫《平平安安》，他自己本身是矿工子弟哈，那也是就是在讲刚刚这一首歌哈，很明显的一个地理位置，离水丰，希望当平平安安，只是印象比较深刻嘞，古巴米奇给起阿仔哈。疫情刚今晚给小查看怎样呢？吼，哦，5:22了。刚才在矿区，算来这里海墘吧，哈、哦。来张灯节歌声，无变的单号鹅啊鸟。

5:26了，尽管我是贾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辅助车道这里哈，事故刚通报不久，随即。还有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先前是有工厂发生火警，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但是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留意，嘿，拜托拜托。

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哦，要改道哈。而国一是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来，我们来讲一下礁溪这里抹茶山很有名、哦、很多山友都会来这边行大、哦、然后昨天有人拍到了说哎呦天上为什么有个洞、哦、有个云洞好像破了一个大洞、哦、蛮有趣的、哦、最近这几天你会觉得天上的云好像那个戏剧好像在进行那个戏剧的表演、哦、造型变化多端。那云洞是非常罕见的天空自然现象，指的是大云层大片的云层里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看起来好像天空破了一个大洞、哦、那在气象学学名上称为穿洞云，通常是发生在高积云、哦、或层积云里边，那因为飞机穿过云层扰动、哦、所以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变化才会有在云朵里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哈。

0: 9: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在南下 199.2 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要注意事故哈，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也在施工。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哈，南下过麻豆中内侧也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彰化系统到和美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而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也有工程哦，而北上的话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这边也有作业哈。国二封闭的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过宜兰内侧，还有红山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哦哟，再来是淡水这里哈，还是要注意北投里北投子一号，昨天晚上有工厂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还是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哦，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因为是现场演唱会版本，所以才能够把夏的季节跟梁雅良合在一起，凤飞飞的歌声。好，在这个夏季里面真的凉的是在套炸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一年四季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在夏夜里哈。啊，不然每天三点多出门，你说刮人的时候那真的是冷到会怀疑人生，但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哇，夏夜晚风真的是好凉啊。好，这一段时间是为出来开干嘛点票看我回朋友报上哈。刚有凤飞飞，接下来来一下陈百潭《初恋》。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5:4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要留意。然后南下 199.2 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这几天哦，台湾真的是走烤番薯路线哦，有一些地方甚至到了39度。哦，夏你要说，好多人想要吃冰来消暑。

好，其实哈，在夏天里面哦，你如果是去吃冰块的话，其实它真的会带走一些热哈。然后呢，反而如果是冰块或者是冰棒跟冰水啊，建议其实不要，反而是优先吃冰块或冰棒哦，因为冰水你还得消耗你身体能量，然后去让就是喝冰水下去，因为跟我们体内的温度差太多嘛，消耗比较多你的能量。那这个固态的冰呢，它会帮你把热带走，但问题是哈，吃冰品不是有什么吃冰本身 OK，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吃冰的时候配好多好多料，而且加好多好多的糖浆哦，这个糖浆啊配料热量大幅增加哈、哦，变成说你有糖分的问题，你还有热量的问题。好，夏天要吃冰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握好哈、哦。第一个，不要空腹去吃冰哈、哦，这个肠胃蠕动跟血管很容易就快速的收缩啊。哦，还有呢，这个高糖的冰品是热量的陷阱啊！哈，就是因为冰本身，如果是那个清冰、搓冰还好，但是因为你是搓冰，你因为加很多很多配料嘛，哈，只是那一些配料，哎呦，你看是高淀粉，然后高糖啊，有的还再来一瓢那个糖浆哈。还有就是这个冰饮不等于补水哦，你含糖过高的话，越喝越渴啊。另外就是这些配料啦哈，不要以为说什么少糖哈，然后就比较 OK， 那个配料本身很多的什么藕泥粉圆啊哈，很多都是这个淀粉类的哈，高碳水这样子啊。好，但还有的人那个创病还要加炼乳，还加个黑糖，哇，你知道你如果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的那个糖分热量有多高哈。还有就是你喝了高糖的一个冰饼或你冰饮啦齁，或者你去吃了这样的齁配料非常多又高糖的这样冰品的话，其实真的容易齁让血糖呢快速波动，反而容易疲倦，而且呢吃了以后很快又饿了，又想要再吃了哦。

哦，旺福的歌曲叫做《珍珠藕泥》，你知道是刷冰很多人那个珍珠，然后藕泥一定要搭配的哈、哦，不是说你不能吃配料啦，适可而止。那几困难解下子，那其实呢，最好你要消暑的方法，配冰杠哈、哦，含着冰块，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哈、哦。啊，你如果自己可以在冰箱里面自制一些冰块，那个咖赞哈，更卫生健康。哦，5:52了。好，珍珠干藕泥是天造地设，那鸡排跟蒸奶呢？哦，马鞋坑这会对吧？啊，安妮朵拉的歌曲，来哟、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彰化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哈。

哦，安妮朵拉的歌曲《鸡排与真奶》，你说这么早，贾家贺啊、哦？我洗衣就我每一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隔了至少13到14个小时，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发音室里面讲着讲着，突然觉得麦克风长得好像鸡腿哦。所以呢，听到我开始放一些跟吃有关的歌了，在我不抖腰啊哈。好，5点56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还没有排除 C 级。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那尤其国二目前持续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哦。再来是在国一齁、哦、国一的话，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齁、哦、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事故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过宜兰内侧是工封密中哦。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还有在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高温提醒，台南这边还是有可能来到38度哦，然后台北、屏东也是一样哦，而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市、高雄有到36度哦。再来桃园、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尤其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好，中午。

前后真的是考番薯路线呐、啊。不过目前在清晨时刻哈、哦，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边比较凉一点，只有 19.2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9了。北部这里直接现在清晨时刻直接到29了啊。哦，现在全台比较普遍的反而是27到29度这样的情况啊、哦。

哦，这是廖允伦所演唱歌曲《天气晴》，好，就是讲现在窗外待机啦哈，这个天气晴朗，然后到中午前哈，哎呦，要有心理准备哈，那个烤番薯

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他行行足啊呢齁。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诶，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哦，内线哦许多石头散落，过大粒石头掉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线，内线要注意齁，因为是石头散落，小心哦，拜托拜托齁。还有现在在国五、国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好，以及国一呢，原本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听起来真的很热的感觉。来，蓝所演唱的《晴空之下》在你身边，把酒杯我们当顶起哈。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

0: 随地关心你。
1: 好，已经6:15了，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底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过了两脚逃散落一地，也是要注意这个石头好几颗哦，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碎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讲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本来这个桥是为了分担淡水巴黎的交通啦，哈，但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也很适合看黄昏落日，所以变得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边哦。OK， 好，新北市交通局分析发现哦，平常淡江大桥交通大致顺畅，但是到了假日下午到傍晚这一段，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淡水，哈，说要赏夕阳车流，哇，其中就假日下午的2点到6点，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哈。交通局会启动疏导措施，哈，不过就是给大家说，你要分散一下吧，哈。你不一定要去走那个淡江大桥，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远的地方来看那个淡江大桥嘛，是真水呢，哈。我觉得那个淡水那个码头那边渔港那里哈，其实蛮是袂歹的哈。

0: 一世人玲珑色，
1: 蔡昌宪的歌声玲珑色，要有闲才能够这样做了，对吧？六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哦，因为好几颗石头散落一地呀、啊，不要被它妨碍到了。然后国一南下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来说一下在后龙这里，半天鸟好旺角哦。最近呢，野百合盛开了，哇，一整片洁白的花海，蓝天，还有巨大的风车，这个风景组合也蛮奇特的哈、哦。有60000多株的野百合跟铁炮百合，说沿途盛开，好像人家列队来欢迎你哈。6月21号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真的很疗愈的画面哎哈。

好，轻快的歌声，这个标题叫好日子，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林恩雅，另外一位是陈俊辉合唱的歌曲。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阿美族的消息。阿美族丰年祭，这是很有特色的活动哈。然后文化部公告了，就是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的丰年祭，被列为是重要民俗传承。港口阿美真的也很有特色哦。然后在花莲这边哈，原住民有他们的幽默啊，都说哈，那个丰滨跟长滨，花莲的丰滨、台东长滨，说是哈比较吝啬的人。为什么？客人来了，一个把冰箱封起来，一个把冰箱藏起来，一个是封冰箱，一个是藏冰箱啊，小够狗子也了哈。夏天到来，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又要热闹展开了。

再过几秒，6:30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

0: 有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移线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则是北上五羊泰山转街道路段内线许多石头散落了。还有在新北市北投里北投子一号，从昨天晚上这个工厂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依然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3: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2: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4: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2: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5: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

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纸、设备、零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

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北网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五阿零。6:37哦，来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几分钟前通报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现在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这个事故在处理了哈，务必留意。而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放哦，随即哈，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离岛的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5度，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机场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上午天候因素的影响，早上往返南北干的部分航班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要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一名旅客搭机最多使用及携带2名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以及充电。提醒大家务必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的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刚刚讲到，虽然目前没有浓雾特报，但是马祖这边南北干机场还是因为起雾的问题，航班有受到影响，出发前先确认一下相关资讯。6:40，国三的事故点把就来背后金后，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里加，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古拉粒九桃散落一地哈。还有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台南端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停下来咯。国三线有个补充，在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掉落物刚刚通报了。

6:44了，尽管我是雅琳。国一最新通报，国一的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现有轮胎皮、哦、那先前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而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好几颗石头还是散落在这里哦。国三务必留意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先前这边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随即现场持续处理中。再来是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哎。以及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下来了，留意彼此安全哈。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讲一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外电报道哈。一位先生他在餐厅的厕所，诶，发现这厕所地面怎么有一袋东西哈，打开来一看，竟然里面装了大约3万元左右的美金，一大袋的现金哈，哇，这个算一算将近台币百万了嘞哈。那他发现之后哈，没有自己把它偷偷带走，而是呢通知这家餐厅说，哎呦，到底是谁哈，把这么一大袋的钱，满满的现金，就掉在厕所里，放在厕所里忘了带走哈。没过多久哦，有一位神情非常慌张的先生回到餐厅，说他的袋子遗失了。那双方确认身份之后，哈，这一笔现金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这个失而复得的人呢，真的非常激动哈。他说这一笔钱对他来讲是关乎家人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要做癌症的治疗，这是要支付他的治疗跟医疗费用，所以呢这位哥哥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非常珍贵的宝可梦卡牌很多张稀有卡都卖掉了。那一天他刚刚把这个卡牌卖出去收到现金，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忘了带了，哎呦，那也真是遇到贵人了啦哈。他说真的很感恩诶，不可思议。那这笔钱若没了，那妹妹后续疗程恐怕没办法进行哦。这位帮忙捡到钱还归还的先生说，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啊。

哦、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ount on me， 相信我，你知道你听一下他那个歌词，真正让人就甘心呢。如果你不幸被困在茫茫大海，我会航行世界去寻找你。如果你不幸迷失在黑暗中看不到方向，我会化作指引你的光。那真正有这种朋友，那真的是真正是有够有福气的啦哈。好，现在时间都好，6:52，尽管我是雅玲。台南白河这边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哦，现场已经在处理了。C 级，那国三北上呢，南州入口匝道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务必留意。还有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们来讲一个关于暴龙的最新研究。你们觉得暴龙的体型那么高大，但它的那个前肢感觉明显是比较短的哈。好，有一项最新研究呢，暴龙这些大型的肉食性恐龙之所以它的前肢会这么短啊，关键可能不在于，不是属于退化，不是退化，而是它把头部武器化了。这是由伦敦大学学院跟剑桥大学组了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最近发表了这项研究，分析了82种兽脚类恐龙，发现呢它的短前肢跟它的强壮头骨还有强大咬合力，这是有相关的。在进化演化里面呢，都说是用进废退，不用的真的就会退化。但是呢他们发现其实以暴龙来讲，也是大型的这个恐龙，它不是因为觉得说不需要了退化，而是它要强化它的头骨，它要更大的一个咬合力哦。对，这会反映出古代猎食者跟巨型猎物之间，说这个叫演化军备竞赛，猎物越大，猎食者会倾向依赖更强的头骨跟它的这个下颚来制服猎物，而不是用它的前肢了。每一个进化都有它的道理哈。来6: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最新的情况说有管制了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哈。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配合哈。还有在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要注意有小客车停在这里哦。台南七白河的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事故也才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这边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物是许多石头散落哈，这一拜托哎。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的外线有木头让你加哦。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

人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今天哩哈，台南、台北、屏东都有可能到38度或以上啊。那尤其台南哈，昨天预警，哎呦，全台最高温都快要接近40度了。大家都保重哦，哈，天气热，适度补充水分。然后重点刺激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哦，送你一阵清风啊，希望让你凉一点啊。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内线有许多石头散落了。而国一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在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线木头浪里加哦。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里有一起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哦。也在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哦。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现场持续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囡仔方顺志。人生的路上，咱斗阵拼落去，就算讲有真多让咱失志的所在，嘛爱有一种拍断手骨颠倒用的信心，继续斗阵向前行。昨天又先主持《与我同行》节目，给你温暖的祝福，勇敢拼出咱的命。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米叫咱起床喽，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3: 雨果同行，雨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来，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5月26日，礼拜日在时7:07，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了。大家好，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外口看起来日头真艳艳，日头真大，好，出门在外路上都随时要注意小心爱洗衣哦。好，咱就来赶紧看一下目前路况的情形。来，在国道一号北上323过大湾交流道外线，共有两台小客车有事故。好，国道一号北上的323过大湾交流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来，一个五块的，这是在台南市北河中正路和国泰路路口有事故，赶紧救护现场处理哦，你注意哦。这是台南的北河的中正路国泰路口的事故，目前赶紧现场在处理当中。一个五的进前国道一号北上320过大湾，来双光有车连陪哦，有车连陪。一个五。在国道三河南下297中部哇山公有物件落下来，好，有物件落下来这个情形，来拢提醒朋友，请一切注意小心细节啊。好，罗凤，下个节到三江提供补充，0800-0000-123，后续路况记得新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啊，路况通报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来看一个目前天气的这个情形咯。来，咱的气象署讲，今仔日26号啊，气象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拢是好天到晴云。高温炎热哦，日时高温伫32到36度。那么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7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台东可能会出现着灰斜风的这个情形。来，礼拜三27号各地原来是好天，最近高温炎热，好、哦，南部温度原来是有加高的情形。来，你午后好，那么山区原来有短暂雨。好，一直到29号礼拜五，风面影响啊，中部以北开始有局部雷雨，而且情形其他地区是最近好天气拢较炎热，朋友拢爱注意小心啦、啊。任何的机器后续落空补充，空白空。

来，今天过十六分了哈，你哋到位的早上好，会记得啦，一切爱小心，爱细致哦。哦，落风啊，好、哦，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来，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会记得落风的补充到三江提供咯。

来来，咱来讲到咱的明星的单元，咱来讲到最近国内发生到真侪件毒品假释吊丝的案件，造成着无辜的民众伤亡哦。来，咱台南市警局三分局也针对着容易发生到这个毒品好毒驾的这个重点时段路段，专门发动着高强度的路检以及拦查的去务吼。那么通过，那么现主席三分局也已经查到疑似的这个毒驾的案件哦，好有45件，其中有21件的检验确认毒品的阳性反应。那么目前，那么台南市警局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关警呢夜间巡逻的时阵，在海田路三段看到一台的汽车啊。真怪怪，个便宜车道，变换车道个无拍着方向灯，好的，马上来去啦拿炸哦。那么这个驾驶和驾驶得到拒绝来受检，环境马上通报，好、哦，这回来维保，最后的安南区海中街来拿炸着这台车。那么对车的这个驾驶身上含车顶，超出着一级的毒品海洛因。日期的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丧尸烟弹等等，那么何家在后无造成着事故，而且进行成功来拿走着车辆，以发着侦办。来，所以呢，三分局组成着专案小组，好、哦、来积极对查着毒品这个来管。好，那么所以呢，又在了安南区的海中间的民宅。查获了一名9年徒刑的通缉犯及2名的嫌疑犯，也起出了海洛因、安非他命的这些毒品哦。呵，所以呢，这是我那最重要的代志哦。真正毒品害人哦，大家拢爱斟酌、爱小心、细致一下哈、哦，真正是大家拢爱注意哦。来，任何一个节后续的路况补充，随时啊到三江提供和警广了。好，080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我们继续来听的，好，这也是最佳男方言演唱人，好，吴永吉这张专辑来的几首歌，平平安安，好，咱大家拢爱平平安安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7:23了哈。好，路况目前，你台南市北区的中营路五段，好，在路桥上方这里有事故了，有事故。一个立功的一河南下323.3，我见到台湾交流的加速车的含外线拢够车连配。了了台湾交流的了后，一般北面道路外线吼，又个有大货车崩链去，又个有大货车崩链的这个情形。啊，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注意一切，爱小心，细致一点哦。哦，落雨哦，会记起到三港提供了。来，那么咱讲到台湾高铁昨发生着信号安尼怪怪诶故障的这个问题，规工吼，这个只会当降低着营运。那么经过着全日的抢修，或是系统恢复正常了吼，恢复正常了。今仔日是正常营运，各车处的车拢会照着时间表来发车。好，今仔日台湾高铁一切拢是正常了，和大家来了解。来继续听一首霓虹的日记歌，滨崎步带来的 Summer Again。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来7点过29分了，任何记者后续落风的补充，随时到三工提供给警广了。好，来现在这7点半5分钟新闻了后，继续到来与我同行右肩陪伴你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经过全日抢修，耗制系统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正常营运，各车次的列车依时刻表发车。为了遏制毒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为阳性或拒检，警方

0: 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南星报道。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2: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止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同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1: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若必要外出时，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五名高中生昨天下午相约同游屏东县雾台瀑布，其中一名17岁的吴姓学生溺水，警消驰援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3: 这起不幸的意外事发生在25号下午，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赶忙出动救援，但救起吴姓高中生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雾台分队小队长许成辉说：“
4: 雾台乡大武村雾台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即派遣1大队、特搜大队、雾台、马家3地门，共6车警消14名，于17点45分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点55分。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911送医。
3: 根据了解，这五名高中生都来自高雄，因为天气热，所以25号相约前往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瀑布戏水。不料学生们发现吴姓同学状况不对，其中一人随即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因体力不支，最后只能虚脱地躺在溪畔的大石头上。至于事发详细原因，有待建设人员跟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并多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水源报道。
5: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万元。
6: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5: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7，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谦，我持续陪着你咯。好，路况目前再来关心的，好。来看到的是台南市北区，好，伫台南市北区伫中营路五段，好，在路桥上方，这里说有事故，哈，好，有事故的情形。来，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3.3接近了大湾交流道，减速外线呢都有轮胎皮。下了大湾交流道之后，平面道路的外侧也有大车的大货车的轮胎皮在这儿。好，提醒朋友都要随时小心细致了。任何后续的路况，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感谢你。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1: 又见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南州新陂方向的路口匝道哦，稍早是有大货车翻覆了交通事故，现在还在处理中。那现在是管制封闭南州新陂方向进来的路口匝道，正在进行脱掉的处理。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北上南州新陂方向上国道驾驶朋友，请改由南州方向的路口匝道来上国道。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八号东向5.9到6.2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之后的路段，外侧车道长期是有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请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的小心。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九如开始，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出口前，北上仁德到大湾，目前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车速偏慢的路段。那国一南下部分，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还有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一样是车多状况。国十方面，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开始，一路来到顶金系统要接中山高南下出口这里，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26号到5月28号，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四，连续三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路口匝道。紧接着国道三号在5月26到29号，一样是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连续4天，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快速公路台88东向要汇入国三双向竹田系统的路口匝道。

0: 最后国道一号将在5月27到28号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还有入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咯。好，先来听歌，蓝心湄的歌声，上紧发条。

0: 好，继续呢，我们要来关心台南地区的路况了。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黄俊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台南市上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好，谢谢黄俊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0: 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枕头，大事。

好，记得随时路况补充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了。好，来，咱来关心的地方事，好，地方事的情形了。好，我们来到的是咱们的云嘉地区。好，我们来看到的哦，好，这是一个在云林的北港国中，这位学生叫许轩毅，从小呢，这个被诊断出叫做色素性的视网膜失养症，勉强呢对光源有感应，但是呢，他克服了一些重重的困难哦，至今学习的钢琴、大提琴，不向命运低头哦。某兄弟命运当头的这种态度，好一点点。今年度的总统教育奖，好，也是全县哦唯一的得主啊。那么他自己表示说，遇到困难的时候积极面对啊，如同化学反应当中蹦出的火花，这就是成功的成就感。好，这是一种自我肯定，而且是成就感。来。那么云林县只有北港国中的他获奖，也是县内唯一。好，那么这位许轩毅表示说，自小呢，妈妈看到他眼球像是雨刷的晃动颤动，好，很担心是不是有一些眼睛的状况。经过医生诊断，这是先天性的疾病，好，叫做色素性视网膜失养症。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了同侪齁，这个

二无礼貌的语言的对待。哦，不过伊常常家己讲啦，唔通往着心内来底藏。未来的人生也阁有真长的路要行，现在徛着是其中一个站点，伊必须啊努力学习。好，那么细汉的时阵，厝内底人发现伊相当对有音感，好很有音感，所以就予伊来学习着钢琴。透过老师耐心的这个指导之下，那么也通过着钢琴的鉴定哦，好鉴定哦，好鉴定哦。那么参与着钢琴的工业演出，甚至啊，伫高中阶段也开始学着大提琴。好，那么过去呢，学习期间，老师呢都会将曲目录音。那么他在一段一段的暂停练习，好，别人可能用半小时，他可能要花三四倍的时间啊。来，伊家己讲哈，这个、人生不如意哈，十之八九，面对困难的时阵，好，那么爱想一下，爱想一下，好，光是其实呢，从这个缝隙当中来透进，好，努力朝着那一道光来迈进。加入了勇气、信心跟热情啊，好，这些组合产生了一些化学的反应火花。好，这就是成功的成就感。那么也感谢弟弟这段期间，妈妈都陪伴伊，未来希望靠家己的力量往着音乐文素来发展。好，那么妈妈也表示讲，那是有同款责务的家庭，好，那么也成功嘞。一步一卡印，先来了解囡仔所面临的这个状况，佮再去找找着相关的医疗的资源。那么囡仔呢，总是会大汉，会成长，哦，嘛爱融入着社会，所以呢，会建议家长爱冷静判断囡仔，好，小孩是什么样的属性，再去寻求社会的资源哦。好，所以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挑战精神，也是生命教育的最真实的写照啊！好，也告诉也感动着真侪人，然后大家也要尊重包容，那么也出现，然后北港高中再一次的行动，好，真的是不简单，好，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好。啊，值得鼓励，为他加油。

好，来七点过五十四分了，任何记者有需要的龙波兄随时到三江提供好情广，感谢你了。好，我们来听的这一首是新歌，这位新人叫苏振阳的新歌，叫做《你好未来》。好，希望未来会更加打拼。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0: 好，来七点过五十九分咯。老王的情形目前咱看到，这是帝国的一盒，北上三百六十几点金系统车，等待车对龙的这个事故情形哦，提醒着朋友注意小心了。来，其他一个老王的补充，到三更提供八点了，咱准备连线对视了后，继续到来与我同行右前，不会怕你咯。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公里林口 A 前发生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